Oh, I feel I'm heaven bound. Hit it, y'all.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766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跟朋友在空中相见咯。那么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些什么呢？我想我们来跟女性朋友谈一点比较私密的话题好了哦。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来评估一下，或者是跟各位来闲聊一下，然后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开始去思考一下，你到底现在几分熟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女人你现在几分熟啊。那其实女人你现在几分熟是 Joyce 目前在写的第三本书。那在书里面我们大概谈了非常，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的工作啊，我们谈工作，谈婚姻，谈感情，谈事业，谈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各个角色的扮演跟每一个人相处都愉快哈。所以这本书其实在 Joyce 在写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哈。所以我想今天Joyce 要跟各位女性朋友来分享。那当然男性朋友我觉得也很好，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其实也让你更了解女人哈。所以有时候在两性关系里面，女人总是有时候会觉得哇，那旁边的那个伴侣都不太了解自己哦。所以也许可以借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这个网络前面的这个男性朋友，让你更了解，不管是你的女朋友也好啊，或者是你的太太也好啊。好，那其实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我的书里面大概会从25岁开始谈啊，然后从25岁谈一直谈到50岁。那这过程当中有分几个阶段哈，譬如说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所以你知道哈，是我的朋友都开玩笑说，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点牛排的概念哈。那其实也没错了哈，就是我想不同阶段的女性都有她不同阶段的这个魅力，或者是不同阶段里面有一些我们所遭遇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功课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应该给自己什么样的期待，给自己什么样的正能量，让自己可以在一路上走来，然后都非常的愉快哈。好，那我刚刚提到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牛排的概念哈。那我们从25岁来聊哦，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25岁，那么当然你可以开始去了解一下到底25岁我们这些过来人25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如果你现在已经过了25岁，那也许你可以去反思一下，在你25岁的时候啊，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你现在的影响是什么啊。那25岁这个年纪就是我们对外在环境，因为25岁大概大学快毕刚毕业嘛齁，所以我们也刚踏入职场。那我们对外在环境来讲，大概都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啊，很多的憧憬啊，然后我们会为自己画一幅非常好的一个蓝图，然后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计划哦。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然后我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2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就也是会觉得25岁基本上是一个做计划的年纪哦，就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计划。但是呢这些计划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完成啊？所以我觉得在25岁的年纪的时候啊，我觉得要逐梦踏实哈，就是你有计划， 的状况里面，你必须还要有怎么样去完成你的计划嘛，齁。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做计划，那你都没有具体的去做，那么这个计划大概要成功的可能性可能也是有待商榷，齁。所以25岁基本上Joyce 认为25岁基本上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一个年纪了，齁。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齁。所以有梦是好的，因为在年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会做很多对于未来憧憬的梦，齁。那 Joyce 的25岁基本上大概是我的工作的第一我接触的第一个工作，齁。那在工作里面其实让我得到的非常多，我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以前在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广告公司的 Pub Writer 哦。那在25岁年纪的时候进入到广告公司，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哦。所以我想一路走来我们都要很珍惜每一个阶段里面给我们的淬炼跟成长，好。那过了25岁呢，那我们就来到30岁了。那30岁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那因为30岁基本上我们大概工作可能已经五年六年了，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开始也有一些想法啊，我们有一些经验，那这个经验有可能是成功的经验，有可能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挫折的经验。那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个都 OK， 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成功的经验或挫折的经验，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人生的养分。OK， 那过了到了30岁，你经历过五年六年的工作经验，这五六年来的你的人生的历练，你的朋友的关系，然后你在各种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去尝试。那30岁的时候其实就会对我们来讲，到底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大概就会不断的做一些修正。那修正事实上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嘛，齁。所以30岁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基本上是一个修正的一个年纪，齁。就是去检视过去六年五年来我们到底哪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再精进的，哪一些部分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再继续保持的，齁。那35岁呢，我觉得35岁通常我们觉得女生35岁到45岁或者是35岁到45岁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问我，其实这是女性朋友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啊。那30岁到35岁尤其是30岁到35岁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也许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要走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可能象征的是你的身份的改变。譬如说30岁到35岁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很多女性会选择的婚姻。那么当你选择的婚姻的时候啊，你的角色就会开始做一些转变。那当然选择的婚姻角色转变之后，第二个接下来可能你就会为人母啊，那你就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角色就会多重的一个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会开始疲于奔命啊。那疲于奔命在你的家庭跟你的工作之间齁。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在谈怎么样让自己持家平衡，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平衡。所以很多人也就会常常听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你的这个你到底要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齁。那如果你问 Joyce 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以上皆是。我都不太建议女性朋友当你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你就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岗位啊。因为很多事情离开很容易，再回来就不见得会那么的顺畅啊。尤其是这几年Joyce 在做我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那这些女性朋友有些因为某一些存在的因素，她离开了职场。那离开职场之后，当他觉得说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家庭也开始他也可以开始慢慢不要这么的 不要这么的这个事必躬亲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始觉得说他应该要重新回来工作。可是这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这女性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可是呢，那你就会问 Joyce 说，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工作跟家庭中我可以同时扮演好两个角色。好，那如果这样子，其实我就要建议各位找到你的支持系统很重要。支持系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第三次，要找到你的支持系统。那找到支持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支持系统大概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OK， 所以呢，所谓的支持系统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啊，那通常你就会疲于奔命于小孩跟工作之间。那小孩其实事儿还蛮多的哈，像我自己一路走来，我大概很清楚知道，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的孩子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功课。那这些功课其实你都无可避免，你一定要去做它。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最好的支持系统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妈妈他愿意，然后你也放心去分担一下你的照顾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比较心无旁骛的在你的工作上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来协助我们的时候，那我就要提醒各位，你必须要做一点功课，必须要去做一点评估，去找到你觉得非常好的保姆或是非常好的安亲班。那 Joyce 基本上我觉得在我最辛苦的那段时候里面，其实我都很感谢我的安亲班哈。那我在找安亲班有几个很重要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安亲班一定要有所谓的娃娃车哈。那因为这个他必须要帮我接送小孩，从学校接到安亲班，从安亲班接回家里面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善用支持系统，那善用一些外在的资源，让自己可以在你没有办法同时两个地方，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都兼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借助外力，寻求外力的协助是很重要的哈。那一路来到了40岁，我觉得通常很多女性朋友在40岁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基层的位置爬到一个可能是一个主管的位置哈。那通常40岁的女性朋友大概在工作职场上面也大概比较可以独当一面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女性主管当然有女性主管的特质哈。其实很多人在讲女性跟男性到底当在主管的这个角色上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那如果你问 Joyce 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女性有女性的特质，男性有男性的特质。所以我不认为女性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面一定要跟男人一样哦，就是我们要什么铁娘子的手腕啊，然后要什么要什么什么果决啊，这个我其实我并不赞成这样子的做法，因为女性有女性的领导风格哦。那女性的领导风格里面，其实有一个事情是可能我们是比男性来的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同理心其实是比较好的哦。那当然我觉得女性主管的这个在整个领导统一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会被诟病的是，很多人觉得女性主管是比较情绪化的。那这个其实我也是我要跟各位来做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做到那个主管的位置了，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然后非常的谨慎的，让自己的情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不要让自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你家里的情绪带到你的工作上面来，不管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当你今天早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你脸上是必须要微笑的， 你脸上必须要做好在这个工作上面你要应对今天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准备，要把你昨天晚上的情绪要给他忘记掉。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那么当然在主管的位置上面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段再跟朋友继续来做分享，我们下一段回来咯。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回到乔医师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朋友分享了到40岁哦，那40岁可能是你开始要进入到主管的位置上面，那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主管的时候啊，其实让自己情绪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然后要让自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所以呢，不管你在前一个晚上有什么样的情绪啊，到隔天早上你必须要整装待发，好好的去把你自己的工作的状况心情调到一个最好的状况。那么呢，接下来一路来到了45岁，我觉得45岁基本上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纪。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45岁其实我们开始要进入到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更年期。那更年期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女性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很多人讲说更年期会有很多的外显的行为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在45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啊，好好的去保养你自己。那个保养其实要从是外在跟内在啊，然后要让自己外在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然后也让自己的内在是健康的哦。那让自己处在一个很这个优质的状况，是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状况，然后要善待你自己哦。那不管是开始去做一些保养哈，我主要的保养就是其实45岁开始其实应该要开始接触一些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更年期比较愉快的一些保养品哈，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通常女性的更年可能要几年的时间啊，那怎么样让自己可以非常愉快的度过？所以4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它应该是女性的第二个青春期的感觉啊。好，那一路来到了50岁哈，那50岁大概就知天命了吧哈。然后在50岁的这个年纪里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很多事情的角度要更宽广，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个容忍的程度应该会更大，然后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事情要更能感恩啊。那我觉得50岁以后放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说有一次我的爸爸住院，然后我到医院去陪他，那他的隔壁床就住了一对住了一个老爷爷，然后大概在医院看过他的都是那个老奶奶啊。然后我在那个地方两天啊，我就觉得我就每天就看那个听到那个老奶奶在骂这个老爷爷哈，就是从他20岁开始骂起啊，就是20岁他对他做了什么事，30岁对他做了什么事，然后他这个那个的哈，就每天都在回顾他的历史，回顾他们两个相处的方式哈。那从这个事情里面，我就我就学到，我就有一些领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到50岁的年纪，我们没有办法去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然后留下我们对别人的感恩哈，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大概也不会太愉快，因为你永远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所以我觉得50岁的年纪，因为在知天命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在这样的年纪里面，其实已经可以坐看云起时，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觉得50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不管从20岁到50岁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如果你问我，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要在一亩良田里面开出一朵优雅的花。我常觉得女人不一定要长得很漂亮很娇艳，但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活得很优雅。那优雅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知道 Joyce 几乎不赶车的，不管赶高铁赶这个火车或者是赶飞机，我从来不赶车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会让我自己心里很紧张，然后应该会让自己变得很狼狈。所以我觉得女生优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优雅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优雅看待每一件事情，我们要优雅的去处理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女人的优雅，那女人的，你问我，那女人的优雅来自哪里呢？我觉得女人的优雅可能会来自我们过往的经验，那来自我们的生活的体验，来自我们的这个对人的同理心，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好，那当然我们刚提到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些我们需要碰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哦。那当然这样也呈现一个是什么，在每一个年纪里面我们的风景两路的风景都不一样，一路走来哦。那20岁的风景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青春美丽活泼大方哈，所以在20岁的青春里面，其实你应该要活出来的是，去当你有梦想的时候就去做。那30岁的时候就要活出你的韵味出来哈，那你必须很优雅的工作跟优雅的生活，那在婚姻跟家庭中去找到你的平衡点哦。那么当然，可能你得要开始准备要进入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0岁。那40岁呢就要活40岁呢就要活出智慧啊，就是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拿出你的智慧来解决啊。那如果你问我40岁对女生来讲大概就是一个秋收的年纪。好，因为你已经经过这个春天的这个播种啊，夏天的这个灌溉啊，然后秋天啊，大概就是我们要来收获了，所以它是一个40岁大概如果你问我，我认为是一个秋收的年纪了。那当然可能我们常讲40而不惑嘛，所以当你40岁的时候不惑的时候，当然你对于很多事情你就会有智慧去解决它，然后凡事就不躁进了，然后凡事大概就会比较能坦然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哦。那当然40岁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让自己在很多不同的关系里面都可以跟很多人相处的愉快，譬如说婆媳关系哦。我一直觉得婆媳关系百年以来很难解的一个习题哦，就是常常很多人在婆媳关系里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当然到底谁有理其实外人也不是很清楚跟了解。那所以在40岁年纪里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在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在跟每一个人的互动里面都要相处愉快。譬如刚提到的婆媳关系，我接下来是可能是你跟老板的关系，你跟部署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侪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那不管在每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都可以跟这些人相处愉快。当然在这样的在不同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委屈我们自己哦。就是40岁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活出自己的一个年纪了哦。那50岁当然就要活出坦然哦。如果你问我怎么形容50岁的这个女人，我会觉得我用四个比喻好了。第一个就是如绿色青山，就是如青山一样，然后呢基本上是坚毅向阳。第二个部分是如山中的溪水，然后细水流长。第三是如陈年老酒，然后呢品出风华。那第四是如一本藏书，充满智慧。所以我觉得50岁的这个女人基本上如青山，如溪水，如老酒，如藏书啊。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讲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了。那女人在 谈到女人，我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不太赞成哦，就是完全因为家庭的因素，或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然后离开了工作职场，然后成为专职的这个在家庭里面去照顾家庭的人啊。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成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女人有工作基本上就比较容易成长嘛，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一件事情倒不是只有经济这个考量而已。譬如说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也许会比较有话聊，你跟你的小孩也许会比较有共通的话题，哦，因为毕竟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啊人事物啊都是比较多元的，哦，所以我觉得工作对女人来讲，其实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让自己在工作当中不断的自我成长，哦，那在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那怎么样让自己在工作中成长，哦，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热爱你的工作，哦，然后你要让你自己是在工作中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哦，这很重要，哦，就是那你的魅力可能来自你的专业啊，可能来自你的待人接物啊，都是啊。另一个部分是我觉得没有理所当然这一件事情，哦，在工作里面绝对没有理所当然，男女都一样，哦，那在工作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没有人一定要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人是在你这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出手帮助你，哦，所以我觉得在工作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独立自主跟自立自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多人觉得说女性朋友可能在工作里面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但看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了，哦，那所以工作也不是饥饿，哦，就是不要让你的工作变成食之无味去之可惜，所以对于工作来讲，我觉得可能尽力去做好它是还是一个重点，哦，那我刚提到的不要让工作成为饥饿，所以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主菜，它绝对不是甜点，也就是说工作是要让你吃饱的，不是只是你的下午茶，哦，所以既然是我们的正餐，当然我们就要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仔细啊，哦，非常的这个有心在整个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尽心尽力，非常的努力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工作可能也是一种修行，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其实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成功，哦，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会不见得尽如人意，那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我们总是可能在某一些时间点上面，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对我们是比较不能理解，或者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有一些敌意的人，哦，所以我觉得在碰到任何的人事物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而言可能那个就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耐心，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让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地更柔软，哦，那不断的去修炼我们怎么样在看待事情的时候更有同理心，哦，所以我觉得工作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了，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不要太抱怨你的工作了，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会抱怨尤其是你知道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常讲说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最常的几个话题，不是骂小孩就是骂先生，就是骂老板，就是骂主管，不然就骂部署，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OK。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要让你的生活到处充满了抱怨，这是很重要，因为抱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哦，所以我们要比较正向的看待我们面对的问题，哦，那当然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可以输掉一切，但是你不可以输掉你的微笑，在碰到任何的困难，在碰到任何的挫折的过程当中，保持好 保持一颗永远正面的心哈，永远正向的心，然后脸上挂着微笑，那是很重要的哟哈。好，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来。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乔医师会客室，在这段节目里面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哈，就是这个女人有三张王牌啊，这三张王牌你一定要好好的打哈。那是哪三张王牌呢？第一张王牌就是自信，啊，就是你要让自己是一个有自信的女人哦。所以基本上在谈自信的过程当中，我大概有5点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目标。你的目标可大可小，但是就是不能没有目标齁。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管是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的工作的目标，你 anyway 什么目标都可以哦。那你知道有目标，可能你就会对于你自己就会有一些计划齁，就是你让自己会走在那个活在那个 tempo 上面啊。所以基本上要有自己的目标，那目标不一定要大，不一定要小，但是就是一定要有目标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可以不做强人，但是一定要做强者啊。就我们不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女强人，可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啊。那坚强的人基本上是一个强者里面，可能是我们期待自己是经济独立的呀哈，然后可能是面对任何的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非常的乐观，非常热情的去面对啊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不仅要嫁对郎，也要入对行哈。所以在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啊，要能乐在工作哈，然后非常愉快的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跟每一个人都相处的非常的愉快。那第四个就是要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呐，哈，这个基本上讲的是学习嘛，哈，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去累积自己的一些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能量啊。那所以学习是在，因为当你学习，当你基本上你对很多事情你都理解的时候，当然你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有自信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对于做很多事情要比较这个专心一致了哈，然后目标要比较清楚的哈，因为很多人对女性朋友来讲都觉得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原因，然后会放弃掉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的，然后你的计划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有目标的时候就要努力去完成它。那第二张王牌是什么？叫做你的人脉。那你知道我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都告诉我说她从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后，她就完全没有朋友了。那为什么会没有朋友？就每朋友每次来约你的时候，你都不会出去，你都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出门。所以呢，人家约你一次，约你两次，第三次大概他也觉得他不想自讨没趣哦。所以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因素，因为这个身份转换的因素，大概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少哈。那所以第二张王牌就是人脉。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哈，要找到你的贵人啊，就是找到你的工作、你的职涯贵人、你的生涯的贵人啊。那这个贵人基本上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同事，都有可能哈。那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亦师亦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贵人的时候，那么相信我，你在工作上面可能就可以比较愉快，然后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比较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觉得你是有一个支持的力量的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女人一辈子里面啊，都不可或缺的朋友就是闺蜜哈。我们跟闺蜜之间基本上大概就是可以敞开心胸哈， 可以聊聊聊聊一些心事啊，在他面前骂骂人啊，在他面前可以非常放肆的做一些事情啊。那闺蜜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讲，基本上大概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带来就是诉苦的对象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心情不痛快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闺蜜去吐苦水啊。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里面比较敏感的，应该是一个两性之间的潜规则啊。不管你面对的是男性的主管或者是男性的部署啊，我觉得在两性相处之间，我认为中间的那个线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线就是没有办法，我也不想。或者是我也不能主观的告诉你说那个线可能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两性的关系的态度或者是做法都不一样，那这但看个人的基本上是怎么样去个人的价值观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哈。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两性之间相处的这个潜规则，事实上是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它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不要轻易跨越的这个蓝颜知己哈，这其实讲跟刚刚的两性的这个潜规则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就是这个男人可以有红粉知己，那女人有可不可以有蓝颜知己哈？那这个有没有答案呢？我想留给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好了。那这个也就是说，常常有人在讲说，那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纯友谊存在？那如果你问我哈，我认为男女之间只要上了床，大概要有纯友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那当然，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保持纯友谊？当然，我觉得这要看每一个人交朋友的态度是什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的过程当中去要尊重每一个朋友，然后要我们常讲物以类聚嘛齁，所以会跟我们当朋友的人大概跟我们的个性上面其实都比较相像的齁。好，那第三张王牌就是心态啊，就是我们对事看事情的态度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啊齁，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我 Joyce 在这边大概提出几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拼命对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必须是积极的哈，尤其是在工作的范畴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在硕士班的时候，我自己的论文的主题是去谈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那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就是说女性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常常会有一层薄薄然后看不到的障碍哈。那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个叫玻璃天花板哈。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女性在职场上面是居于比较弱势的，譬如说在升迁啊，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能对于公司内部他会比较，如果他今天要拔走一个主管的话，他可能会第一个会想的是一个比较是男性。那可是我也要跟各位分享啊，就是其实这一件事情不见得是存在的哈。那更多的 Joyce 的经验里面是，很多女人她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不想成功。那他为什么不想成功？是因为他怕他成功之后就被冠上女强人的这个帽子就被扣上去了哈。所以我自己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在公司里面是非常有能力哈，然后绩效非常好的一个女性主管，女性的基层主管。那么公司开始要拔擢他成为一个中阶主管的时候，他拒绝了。不是公司不愿意给他机会，而是他自己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会觉得在更多时候里面，如果你问我女性在职场里面有没有真的玻璃天花板，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不认为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么严重哈，像外在的环看这个讲法这么严重，至少在我周边里面，我并没有感受到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一件事情。当然，很多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有可能哈，因为很多特别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它对于这个从事者的一些要求啊，可能就不见得适合女性朋友来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是一个例外哈。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工作里面，我倒不认为一个公司里面他会真的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他就不给你机会。我倒认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太高的。那从我刚讲的那个案例里面，其实很多女人，你说她不成功是因为她不想成功。因为我们比较担心在普世价值里面，如果我今天成功了，如果我的薪水比我的老公高，如果我今天我的地位比我老公高，那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我基本上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或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一个女性它的这个规范基本上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普世价值里面就一直告诉我们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一件事情。好，可是呢，我觉得慢慢整个社会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已经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慢慢的视为。那讲这些问题，事实上是我想告诉女性朋友一件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帽子别人没有给你戴，你不要自己戴上来。别人没有这样看你，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那该你表现的时候，你就要去表现它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尤其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可能跟男人在跟男性在某一个工作场域里面要去做一些挑战啊哈。要做一些可能要做一些比赛啊哈，那这个事情其实台语讲哈，你千万唔通爱被比赛的想着你也输哈。如果我们还没有比赛就想到自己会输，那你哪来赢的勇气呢？哪来赢的本钱呢？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对于很多女性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女性来讲，就是给的建议了哈。那么当然慢慢的，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大概就会觉得说。比较想得开了，比较看得开了哈，所以呢，大概有几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哈，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结不结婚，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可以去说的哈，就是我觉得结不结婚都是婚姻是一个比较个人的选择，所以结不结婚，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珍惜自己了哈，就是。在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我们作为一些某一些程度的一些牺牲，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哈，因为你的鸟儿有一天一定会离巢，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展翅高飞。那当你的鸟儿离巢的时候，只剩你自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哈？所以我觉得要做好心理的准备，那个心理的准备，其实这件事情。我大概已经准备了五年了，就是我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已经有他的生活圈的时候，就开始要准备要面临到他每可能要开始面临到你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空巢的生活里面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家庭是一个永远需要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常觉得家庭不是一个独资公司，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既然是一个股份有限，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每一个人对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想法哈，我们都必须要尽心尽力哈。那要每一个人都负担这个家庭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是我认为小孩都是上天给的天使了哈，所以我认为父母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要尽力的去教导他哈。那对于女性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家庭。被赋予的责任其实是更重的哈，因为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或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

0: fuck me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被学生说很爱碎碎念的买尬。应该不是他们说，是我自己觉得啦。那其实我蛮大的根其实就很爱碎碎念啊，就是有时候看到学生一些事情就会多念了两下。那因为刚好前几天有跟学生就是在线上就是刚好聊天聊到以前我们的社团生活啊，跟以前我在带他们的时候一些回忆这样子。前几集有跟各位听众提到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他结婚生小孩了，生了一个女儿。那就刚好有聊到说有关教育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好我看到一个影片啊，然后是有关教育的东西，然后我就传给他，就顺道聊了起来，我们两个有关教育的理念。那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工作嘛，各位听众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应该都知道。那我的性质，我那个好兄弟的工作性质其实跟我以前在学校工作性质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是以前社团很好的伙伴啊 ,partner, 合伙，算合伙也算合伙，就是一起办活动这样子。那我们理念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就对于一些学生的社团的想法啊、理念啊，或是学生自治等等之类的，我们的观念都还蛮雷同的。那就有跟他聊到，刚好聊到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嘛，就聊到说，他的一些可能教育的理念啊、观点这样。因为我现在蛮让他离开学校工作嘛，现在也是在做讲师的职业嘛。那因为我蛮常会接到一些课，因为我做手作的课程，所以蛮常会接到一些就是幼童的一些手作课嘛。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还蛮喜欢就是做手作的时候，是因为喜欢看小朋友做一些有关创意的东西。那其实我会很想要启发小朋友的创意，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影响的。就是我之前应该有一集有在访问我的学生嘛，那其实我也有在节目中其实也直接问他说，你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的个性，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因为我们说我离开了嘛，我就说你就不用把我当老师，就当学姐，因为毕竟我是他们学姐嘛，就当做一个姐姐。你就跟我说，我就问他说啊，你觉得我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常常跟各位听众说，可能我带学生的一个角度啊，我的观点啊，我的理念都是我自己在讲嘛，想说啊，那时候刚好我学生来我的节目，想说就访问一下学生，然后验证给大家说看看说，我到底是不是这样带我学生，不要都光听 My God 在自己讲。其实我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就开放性啊，就是我不喜欢去设限学生的任何想法跟理念跟事情。虽然说我会给他们一些观点嘛，跟观念，或是一些我自己本身的想法跟看法，可是我还是希望学生说，如果他们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一些思考思维，我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去说出来。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可能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其实我观察，就我的观察啦，他们并不是说没有想法或是任何的思考，而是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去表达。有时候他们就听，然后其实可能自己心里面有想法，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不敢说，或 或者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是说他不想说，其实会造就这样的不想说啊，或是不知道怎么说，或是不敢说，我觉得都是会有原因的。其实一开始我在带我的，我刚开始带我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我的个性算会比较急吗？我觉得因为我带的学生的那个圈子是我以前也带过的嘛，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会用我以前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套用在他们的身上，我就会心里就是会有一个点跑出来说，我以前做得到，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会拿我以前我做得到的标准来看待他们。那有时候他们可能没做好，我的脾气其实就会有点上来啊，那开始碎碎念。那其实有几次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他们变得会不敢，可能不敢跟我说事情，或是不敢进来找我。我就感觉到，学生好像对我有一点距离的感觉。虽然有人跟我说，老师有威严是正常的，或是什么之类，老师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可能一个威严存在嘛。可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用威严啊，或是用就是去骂啊，去可以达到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学生或者是小孩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真正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因为跟你有了隔阂而不敢跟你讲，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了解他们真正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思考点，或是他们有他们可能新的创意，可是因为他们不敢讲而不敢说，然后我觉得就抹灭了那个，搞不好他是一个很还不错的 idea， 我也说不定嘛。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在调整，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要跟我的学生拉近距离，虽然说可能我们年纪没有差到说很多岁，可是我还是会想说要跟学生拉近一点距离，不要说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很难亲近等等之类的。而且说真的，毕竟我跟他们年纪也算近嘛，不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有距离感啊，有时候不太好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跟我学生其实感情，我觉得后来调整到我的做法，我觉得是跟我学生之间的感情应该还算是不错啦。就算我现在离开学校，我跟他们之间可能偶尔聊那个联络啊等等之类，他们也是算很开心的。这我自己其实算自豪，其实我也很感谢这群学生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蛮多事情的。像说那时候其实像办一场活动啊或是什么之类的，有些是以前我自己本身有办过嘛，所以我对那个活动就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有时候我会把以前可能我想要做的，可能我在学生时期我没有达到的或是没有做到，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有一个期望值在他们身上。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学生跟老师，我觉得相信爸爸妈妈跟小孩应该也会有这个的期待吧。可能我自己以前学生时期可能没有做到啊，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帮我做到，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期望值。那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期望太多或是寄望太多，说可能我就会造成小孩的压力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对于抗压性好像有待加强吧。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世代的变迁的关系，跟他们现在接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造就他们现在这样的样子，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啦。那就是怕他们那时候就可能对他们有一些既定的框架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就把自己可能原本的想法我就先保留，然后我就先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先放手让他们做一次看看，因为搞不好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也说不定啊。所以我的教对于他们的教育观点就是，我让你们试没关系，你们说得出来我就会让你们试， 可是你们说出来的提出来的案子啊，或是你提出来的想法，我会可能我会反馈嘛，那可能会提出我的疑问点，可是我提出疑问点呢，如果你们都能很顺的跟我提出你提出就是你们的想法或是解决方案的话，我都一定会让他们去尝试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因为毕竟每一年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世代其实会有不同的观点或是想法嘛，毕竟流行什么也不是说可能我那时候流行现在会流行也不一定嘛，所以让他们去尝试一些新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且说真的，在学校我真的是觉得是学生是一件学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学生，因为你做错了就算你再怎么错，其实老师虽然有时候可能会碎碎念啊，可能念一下骂一下，可是老师还是会愿意帮你。可是有时候真的出社会了，你工作了，有时候可能做错了一件事情，你隔天就是直接不用来上班的那一种。所以我真的觉得学生是一个最幸福的一件一个职业吗？应该算职业吗？就一件事情啊，读书这件事情是你当学生这件事情永远都有犯错的机会，老师在学校老师一定是愿意给学生机会啊，出社会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我相信可能如果听众有你还是学生的，可能就没办法体会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已经到职场工作的听众们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如果我现在问说，如果给你选择，你现在可以做选择，你想要直接就进入职场呢，还是你可以继续当学生这件事情，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回到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我这样问啊，就是有个机会或是可以让你回到过去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答案在我的心中其实我是愿意的。因为在学生时期我觉得有蛮多我还没有体会到，或是可能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或是我有些目标我没有做到。如果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回到过去，我愿意回去到学生时期，而且甚至是想要改变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理念，或是学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学生时期你可以学到的东西的管道其实很多，而且时间也是算多的。因为到职场了，有时候你可能想要进修或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可能时间真的会有限，或甚至说你的体力其实也会有限。可能你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然后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就是可能想要休息放松，虽然说可能想要进修，可能你能多花的时间就没到可能那么多，可能只能每天多播个一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可能是学习新的东西，而且那个真的要有定力耶。而且我觉得学习如果把它当做一件习惯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蛮家本身，可能我本身把学习当做习惯的话，我觉得是最有效率的。我前面几集也有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我前面几集听回放这样子。所以对于我的学生呢，我都是让他们保持就是有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可以去提出他们的思维跟想法。那这是我在我投入我的职场的时候带着学生，我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微的观点跟理念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会有影响我这样的教育理念啊，教育观点，我觉得应该在我国中国小那时候其实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就是可能堂弟呀、堂妹呀、表弟表妹，其实岁数差的还蛮多的，应该都有差到一轮吧，就是差到12岁以上。所以有时候变成我就是像一个老大姐，会带着我弟弟妹妹，可能给他们一些观念啊，或是带他们长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些教育的观点跟理念是我在那时候可能慢慢培养出来的吧。有时候回头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我觉得应该也是 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慢慢萌芽出来的。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或是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呢？那我就下一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各位听众好好的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刚刚上段节目中跟各位听众聊到说，My God， 在我工作时期带学生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观点跟理念嘛。那其实我在回溯的时候想说，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其实算差的岁数算蛮大的那一种，那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影响可能有变成说我的个性变得比较是那种老大姐啊，然后照顾人的那种角色。那其实我弟弟妹妹跟我差就差不多12岁以上，平均啊都差12岁以上。那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有一些教育的一些因子存在，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叔叔他们可能就要上班嘛，那可能就比较忙，那等于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国中，那等于我的弟弟妹妹有的可能刚小学，有的可能才刚幼稚园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对他们管教其实还蛮严的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孩子不管他的可能虽然功课不好或是等等之类的学业啊没有到很好，可是我觉得品性啊跟对待人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说，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是我的英文老师吧，我记得是我的国中国小那时候，我那时候英文算我所有的科目里面算比较差一点的，可能没有到很好这样子。那我老师有一次我帮老师弄东西嘛，然后我们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我的课业如果我的英文可如果没有很好没有关系，可是至少我对于一些尊师重道啊待人的一些待人的事宜那些其实很好，那他就说这些都是比任何课业还来得更重要。因为那位老师的那句话，所以就让我有这个因子存在。所以在小时候我可能我帮忙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所以对于可能他们一些跟长辈讲话啊或是一些品性我就蛮看重的。那我最记得的是有一次我的小堂弟吧，我那时候我已经高中大学我搬离开我小时候住的家，因为到台北嘛要上学比较方便。那反正就是有一次放假回去还是过年寒假暑假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的小堂弟啊正在写那个寒假作业或暑假作业吧，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就写到一半，然后叫他写，我记得是写作文，然后就写到一半就说写个两行还三行吧，就说我要先放着，我要去休息了，我要去玩了这样子。那我就问号，就问他说你作文为什么要写一半去玩，为什么不把它写完再去玩这样子。因为作文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正在写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很顺的把它写完嘛，因为有时候分段写可能你会没了那个想法跟 idea 等等之类的。那我也直接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赶快写一写再去玩，这样不是玩的比较安心吗？那我就问他说你是因为什么想要先玩玩具或是先玩才写作业，而不是先把作业写完才去玩呢？我就问了这个问题给他。那我觉得他反应也蛮可爱的，就说他就很歪头的看着我，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才我说啊国小吧，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自己其实也想了想说对耶，为什么他不先赶快写一写再来玩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他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想太多，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多问他一下为什么他想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常常有时候可能我们大人啊可能在小朋友做任何事情或是做出一些可能在我们眼里看来不是对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他不乖，然后就是先骂或是先打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对待小孩因为毕竟我觉得像现在的小孩啊跟我们可能已经跟我小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差距了，而且因为他们现在接收到的媒体啊接收到的讯息啊其实是比我小时候其实是更多而且是更进步的，所以有时候他们有可能受了一些诱惑啊或是一些新世代的一些观念的灌注，所以他们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先否定他们的思维或是他们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可以先不用否定，我觉得可以先问问看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在能看的东西比我们同时期的时候已经是多了太多太多了，因为现在世代真的是进步的超级无敌快， 5G 的世代耶，3C 是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可以多问一句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解，就是我想问各位听众，应该我们都有经历过说小时候可能我们问就是好奇嘛，然后问东西，然后可能问了大人，那大人是不是都会说一句就说那个什么琳娜南无你摸去，我们有嘴耳朵没有嘴巴，不要问，这样不要多问。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常听到这句话的，可是就会一个好奇心就会在那里，可是大人又不给我们一个解答，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可能去摸索，那有时候可能摸索错方向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可能观念的不一样，或是甚至是思想会偏差，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偏差，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啊，我真的觉得是要有一个不要马上否定每一个孩子的想法跟观念，而且我觉得他们肯愿意跟我们讲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跟听众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啊或是学生其实会不愿意去诉说他的想法跟他想表达的东西，要么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要么就是他们不想表达，因为可能他表达出他的意见后他觉得没有用，因为我们不会听他的意见，就直接完全否定他，然后可能久而久之他们觉得我根本就不想讲，因为讲没有用。比如说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天真或是没有太深思熟虑，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要提出来我们一起去跟他讨论，一起去就是帮他修正他的观念，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就像跟孩子，如果跟孩子培养就像跟朋友之间，就是让他可能他今天去上学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愿意下课回来后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一个时光耶。因为像 My God 本身自己是隔代教养长大的小孩嘛，那其实我在我国小那时候，其实国小国中那时候放学其实有时候是会留在教室里跟一些同学啊可能就写写作业然后聊聊天等等之类，然后再回家，因为回家不会特别跟长辈讲任何事情，就回到家就可能看电视或是把没有作业写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回到家如果肯愿意跟长辈讲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那是很好的幸福时光，而且我们庆幸说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在孩子做任何事情前就是先否定他的想法，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先听或是先引导他说他可以诉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 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可能别人分享他们家小孩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哭闹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思维跟想法，是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长大的过程，我少了这一块的成长经历，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我多了这个动作，对于小孩子的话，他会不会，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啊，跟想法，甚至去可以启发他的一些创意跟理念。所以我在我弟弟妹妹其实身上看到蛮多，就是我对于未来我可能在教育这个层面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那我刚刚有聊到说我为什么会蛮看重就是品性这件事情，因为有一次我弟弟他们是住，因为我们家是住同一个社区嘛，然后他是家住一楼啊，我们家在四楼，那可能吃饭时间他就是提早上来，然后他就突然我忘记他要说要拿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去叫阿嬷下楼去帮他拿，可是就是口气没有到很好，就是有点命令式的那种概念。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那阿嬷你把他去帮我提物件什么那种之类的，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命令阿嬷，然后我当下我就马上跟他说，你要拿东西可以请阿嬷陪你一起下去，而不是叫阿嬷去帮你拿。阿嬷有事情要做，又要他的事要弄，而且你这样命令阿嬷帮你拿东西，你是怎样的态度？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马上，而且我就真的是马上就是有点就是搬起眼，然后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他当下有点不开心。我看得出来不开心，可是我还是念了他一顿，而且我分析，我也不是分析啊，就是跟他说，你要请人家帮你拿东西，你的态度这样是对的吗？如果我今天我这样跟你讲话，叫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么，你的心情是如何？更何况他是阿嬷，他是我们的长辈耶，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他讲话呢？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让他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直接命令小孩说，或者是骂小孩说，欸，你这样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什么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少了一个去跟他说为什么不对，让他们去理解。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跟人常常接受说，欸，你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这样不对。可是有时候说为什么不对，我们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对，不然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就是不行。可是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反效果，说我们没有跟他理解说为什么不行嘛，让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而反而直接灌输说这个就是不对，这个是不行做的。可是有时候可能长大，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会没办法去一个连结跟思想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耶。尤其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跟阿嬷讲话，他是可能是在学校啊，或是在他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这种事情，可能他们在学校啊，他们的跟同侪之间的相处模式到底怎么样。然后跟他们分享，就是去从他们分享的过程中去了解说，怎么他们遇到什么，可能同侪他们做了什么的事情可能是不对，他们并不了解。然后从过程中知道后，然后可能去跟他们做一个去做一个调整，或是做一个分析，让他们去引导他们去思考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从中跟他们去聊天啊，然后进而去引导，我觉得是让小朋友就是可以更加去记忆深刻的概念跟感觉。因为他们那个都是他们去思考嘛，然后是他们自己去讲出来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我觉得会有内化的概念，因为那是从他们的可能内心深刻然后表达出来的答案，而不是说我们给他让他吸收答案。我觉得那种的教育方式跟引导方式，我觉得是比可能任何打跟骂来的更让他们记忆可以 深刻在内心中的。所以对于可能我到现在我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啊跟教育的观点里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演了到现在。那因为现在我也是因为离开学校工作，那我现在也是做讲师，那我讲师其实也蛮常面对一些小朋友的，因为比较长的课程就是手作课嘛，所以会面临到蛮多小朋友。那其实我也蛮喜欢运用一些色彩的东西跟一些创业东西，然后去引导孩子的一些启发。那我待会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如果不笑的时候会很有距离感的 My God。 我会这样说其实是不是没有原因耶。其实我曾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服务的服务员。那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类似像就是心灵鸡汤的那种时刻，然后互相吐吐口水那种倒垃圾的时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不笑的时候啊，他真的很不敢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好凶哦。不知道各位听众听 My God 的声音会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个性的人呢？如果你可能完全不认识我，那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你会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还有一次，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就是那种经验，就是走在路上会有那种推销啊，或是请你填那种问卷的那种经验。那其实因为我还蛮常遇到，因为我家在一个夜市附近嘛，有时候进夜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常常会有就是请你去填就是问卷的那种。啊，我很就是有时候常常就是跟他说，哦，这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旁边的店的问卷嘛，我就直接先跟他表明说我已经填过好几次，因为我就是那种在地的，已经填过好几次。那有时候就帮他们做做业绩，说好了好了，我帮你填。那有一次是因为不是疫情戴口罩嘛，那口罩戴着出门嘛，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讲话，然后我一开口，我一开口他就有点就是小惊讶，说刚刚看你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感觉你好有威严好凶哦，那可是一听你说话的时候就你个性好像还不错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常说我就是那种不笑的时候脸就是很臭的那种改那种型。可是有时候我会想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笑，应该都是板着脸吗？应该都是板着脸吧。我应该都是那种凶凶的啊，然后面无表情那种概念的脸吗？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会是这样吗？因为你平常没有在笑的时候，因为你脸没有在笑，应该就是那种比较面无表情或是比较没有笑容那种的概念，所以给人会有种距离感。那我心想说，这个不是会蛮正常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笑容嘛，所以人家觉得你的距离感应该是正常的吧。所以跟各位听众小聊了这件事情。那聊到我就是我现在工作是讲师嘛，那有就是会常常会带一些小朋友，那平均年龄都差不多国小生居多，然后再小的其实也有啦。那其实我很有感觉的是有一次我在带一个手作课，然后那堂是家长其实也在旁边，就跟小朋友一起，因为小朋友那一堂小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小一点，有的好像还没有上国小，就是幼稚园而已啊，对，妈妈就跟在旁边一起上课这样子。那就是做手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位家长跑来问我，他就问我说他的小朋友啊有一个折法还是捻法就是没有跟老跟我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关系呀？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很赞赏这一位家长，我就跟他说妈妈，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啊，那都是小朋友的想法跟创意，就算跟我的不一样没有关系啊，那做出来是小朋友独一无二而且是他心目中最好最棒的一个成品。然后我也跟妈妈跟问这位妈妈说，我说妈妈你好棒哦，你没有直接当下就去指责小孩说啊做错了这样子。然后那次经验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对啊，带一个小朋友其实你要让他去发挥他的创意，去让他启发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带一些有关色彩的东西到手作里面，尤其是那种会上色啊或是要调颜色的课程，我更爱。
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去察觉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个性存在，因为玛雅本身是学平面设计的嘛，他 有时候对一些色彩的东西会小小的去研究一下，那曾经有看过一些色彩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以从色彩啊去了解说，诶，这个小朋友他的潜在个性或是他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个面向。曾经我问过一个学姐，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颜色，她回答我说她是黄色，可是我跟她说我觉得你是红色，这就会有差异，对不对？其实一个人的个性我觉得会有，诶，我们自己知道的跟别人看到可是我们不知道的那种个性，而且甚至还会有说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个性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个研究吗，应该不算研究，我觉得算一个可以去观察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观察人的一个个性，我常常如果初次跟玛雅刚认识的朋友，他都会觉得我很安静，就是我不会太，因为我没有那么健谈等等之类的，就是我很常说去听人家讲话，我听比起我去讲更多，我还蛮喜欢听别人去讲故事或是讲他的一些想法理念啊思维啊等等之类的，我很喜欢去听，而且在听的过程中我会去观察他这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思维或是他的个性等等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就观察嘛，然后有时候开始就去跟自己研究的一些东西去做个小小的验证，应该不算验证啊，就是说可能去对比自己观察出来的，诶，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就像一个大数据去分类的概念一样，虽然说我们人的个性有百百种啊，每个人的兴趣其实也都不一样，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某些层面上的相同吧。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找兴趣相同的人啊，或是个性相同的人啊，或是他一些做法相同类似的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就是物以类聚嘛，就是有时候可能有共同喜好的或是共同理念的人会常常会聚在一起，然后反而就是会更加的对于那个话题会更多的研究啊，更深入的去讨论。就像我们一群讲师很好玩，有一次我们是聚餐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吃饭的过程中就是常常会十句离不开工作就是看到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可能讲，然后就会讲到说，可以用在课程中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十分钟不要聊工作，然后就被限制，然后甚至还说谁等一下聊工作就要掏500块出来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我就蛮喜欢去观察人，所以就变成我还蛮喜欢去用一些色彩啊去启发小朋友他的一些创意。就像我前面其实提到说，我们不要去设限孩子的任何想法跟任何的创意，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思维跟想法。因为我们已经像我们大人可能已经经历过蛮多的事情，可能他很多事还没经历过嘛，可是至少比起小朋友其实经历蛮多的嘛，可是因为他们眼中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眼中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可能一些限制性的东西或是一些思想的灌输，我们受过教育嘛，他会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框架存在，可是因为小朋友他还没有经过那么多，所以他看到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他会表达出一些更不一样甚至更大胆的想法，不能说他完全是错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对，可是我觉得他如果愿意提出来跟你分享的话，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东西耶。
因为那是我想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还蛮喜欢跟小朋友去沟通去聊天的，然后就是从一些互动中啊去看到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举动或是特殊的思维跟做法，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在教学上的一个成就感。就像我前阵子有一次上一堂课是有关科学小实验的，然后过程中有一个步骤是要帮一个物件要上色。那其实在上色之前，我就特别跟各位小朋友讲说，你们现在就是开始想象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专属于你自己的，那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颜色？你希望它是在你心目中是长得什么样？那你希望它是有什么样的颜色？如果它你想要它单一的也可以，你想要它有十种颜色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专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东西。在他们画之前，我跟他们讲这句话嘛，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们会画出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会有什么样的配色。然后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他说，老师，我挑出了什么颜色，因为他们是有六个颜料的颜色，然后还有个小的调色盘，那可以让他们去做配色调色。然后就一个小朋友在过程中其实就一直跟我分享说，老师，我调了这个，调了什么什么，可能调了蓝灰绿色啊，然后比较深的咖啡色啊，比较红的咖啡色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就我其实那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小朋友其实还蛮敢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蛮大胆去做那个跨出一步。因为那时候他们画的是一座火山爆发，因为那是一个火山爆发的实验课，然后画那个火山。那可能因为前面课程里面有图片啦，可是蛮多小朋友可能就画火山是红色啊、黄色啊，然后有点黑色、咖啡色等等的那种颜色之类的。可是那位小朋友他其实就帮他的火山加了蓝色，然后加了绿色，然后他说，我这个很像青苔的颜色哦，等等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的个性真的是蛮有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不会被可能一些东西给限制住。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小朋友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限制太多孩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让他有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成长是蛮，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不太需要给他太多的限制空间，给他观念一定要有嘛，可是我觉得可以让他有适当的空间去发展他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而从中去得知他可能他的个性啊、他的喜好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们可能可以从他的一些举动啊去了解，然后进而去引导他说出他想要什么。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啦，有个小朋友其实一直哭，然后家长其实就觉得他很烦，他不乖等等之类的。可是这时候就是有个人也跳出来说，他为什么会一直哭？是不是他想要表达什么？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只知道他用哭的，大人会理他。我用哭的，大人知道要理我。我知道我哭，大人会受到我的关注，所以我用哭来表示。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正确去引导小朋友，可能说，他可能想要干嘛，可以怎么做？可是他，因为他小时候可能就知道，我哭了有奶可以，有奶可以喝，有玩具可以玩。所以我知道用哭我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去告诉小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小朋友就会一直用哭来表达他的情绪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然后去观察，让小朋友适时的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不记账，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

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幸福亲子沟通术哦。我们相信哦，亲子沟通呢，往往会成为一个挑战。为了帮助父母呢，打破这个沟通的障碍呢，我们带来了幸福的亲子沟通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结，并建立幸福的亲子关系哦。那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可以帮助到一些家长，就是可以让我们呢，在亲子育儿这方面呢，可以有一点点的突破性的进展，或者是说，在沟通上面会更顺畅哦。首先呢，我希望一开始之前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家庭系统理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那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原生家庭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哦，就是说它影响我们有一些习性啊，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沟通表达方式，其实都是很像的哦。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又会觉得说，这个家庭因素真的可以影响到那么深吗？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那真的会因为家庭的关系然后被影响吗？其实呢，真的是会的哦。你可以静心的去注意一下，你的孩子有一些行为其实是跟我们的某些行为是很类同的。所以呢，今天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幸福的亲子沟通术。另外呢，在一开始之前，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谈的是家庭系统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呢，其实是一种教育的理论哦。它主要呢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跟互动。但是呢，这个理论呢，它是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到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跟习性，所以呢，家庭成员的共同习性呢，就可以被当作是家庭系统的一部分哦。那再来呢，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来说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呢，被当作是互相连结的循环过程。所以呢，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并且跟其他成员互动。所以这些互动呢，可以是正向的，可以是支持性的，当然也可以是负向有压力的。所以呢，这些互动呢，就会形成一种家庭系统的动态。好，那当我们家庭成员中呢，共同培养出这一种独特的习性的时候呢，这可能是因为哦，由家庭系统的动态影响的。比方说呢，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式是开放且支持性的哦，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家庭成员可能会培养出来的是一个积极的习惯哦。比方说就像是可以互相鼓励和更尊重。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家庭成员当中存在着负面的互动模式，比方说是批评或是冲突，这样子的家庭成员呢，可能培养出来的就是负面的习惯，有可能会避免沟通或是封闭式的情感。所以家庭系统理论呢，其实它的目标是在帮助家庭成员，他们去了解彼此之间的互动模式，并且呢，透过这个互动模式去找出来，就是有没有可能去改善这个家庭系统的方法。所以呢，当我们通过互动模式去的改变，然后和沟通模式的改变，家庭成员可能呢，会共同发展健康、支持性的习惯。那在这样子的教育理论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跟相互的依赖关系哦，并提供了一个框架哦，来帮助家庭成员共同成长和培养出比较正向的关系。所以呢，
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哦，家庭教育理论呢，其实和实际的家庭情况之间，其实也是存在的许多的因素，还有变数哦。好，所以并非所有的家庭呢，都适用于单一的教育理论，因为每一个家庭呢，都是独特的社会单位。好，每个家庭呢，都有它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背景，还有个人差异。所以呢，就会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家庭关系系统。好，那对于家庭成员有共同的习性来讲呢，理解家庭的系统理论呢，只是其中一个，当然还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所以呢，家庭成员的习性也受到家庭外部的环境影响。好，比方说啊，这个学校啊，这个社交圈，或是这个媒体网络等等，这些都是会影响的。好，那这些外部因素呢，虽然也会对家庭系统产生影响，所以呢，它当然就会进而去影响到家庭成员的习性咯。好，所以这个外部的环境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好，因此呢，我们在探讨一个一家人的共同习性的教育理论的同时呢，我们通常都会综合的去考量到家庭系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好，那这样子比较全面一点。好，毕竟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嘛。好，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我们呢在生活上的用语呢，你觉得你了解自己的生活用语有哪些？我就是说，我们在陈述一些事情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如果对于亲子来讲，小孩子来讲，他会不会产生一些误解？对于我们在陈述的过程，或者是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里面，他会产生误解。那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把中间的 process 拿掉，因为我们会知道一开始要怎么做，然后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经验，生活经验使然，所以我们有办法去知道说我怎么做，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哦，就是小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呢，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沟通上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建议，就是说不管你在陈述任何事情，都要当对方是完全不懂的。那这样子你在陈述跟表达的时候就会相对完整。好，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我们的认知框架到别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会去认为说已经，比方说你们约了一个地方吃饭好了，你们就会去说为什么他迟到了那你可能就会直接断章取义的说他有，以他的习性来讲，他可能因为怎么样怎样，所以他现在迟到了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小孩他如果在旁边听，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他甚至不知道，不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没有跟这个人长期相处。可是因为你这样陈述之后，他会不会去把所有的迟到的模组用这个样态去套用，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为什么常常都会用自己的立场，然后去套用在任何的一个人身上，或是任何一件事情身上，然后少了同理心，或者是少了就是包容，或者是接纳、理解、耐心。好，那其实呢，他可能呢只是沿用了我们的陈述方式，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在说话表达的方式是比较保留头尾然后去中间的过程，就有可能会让小孩子去产生误解哦。那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其实是因为他的孩子哦，他可能生活上很不积极哦。那我们在沟通协商之后呢，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个问题哦，就是父母讲的话的陈述逻辑方式跟小孩是一致性的，有强烈的一致性。好，那但是对于大人来讲，你会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中间我虽然省略了过程，可是中间这个过程是我自己体会的，但是小孩子没有。好，那这就是我们在沟通表达上面，生活用语上面必须要注意的。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亲子沟通术。 OK， 拜。

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幸福亲子沟通术哦。那这个主题呢，我相信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爸爸妈妈，真的会很有感觉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教导如何跟孩子相处，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父母。好，那当然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但是呢，因为那时候的教养方式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啊，你会觉得用父母以前教导我们的方式已经不能变成现在的我们了。好，因为环境不一样，然后沟通模式也不一样，哦，所以呢，他们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哦。包括说，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他其实是在教育线上的工作者，但是呢，对于亲子教育这一块啊，亲子沟通这一块呢，还是一样是相对薄弱的哦。那我常常会听到，就是有朋友啊，或者是学员，他会去询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问说啊，他们自己是老师，这孩子还有问题吗？但是呢，我要跟各位说，这真的不是绝对的哦，除非他是已经运用到像呼吸一样自然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嘛，理论跟实际操作面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好，就像是我们第一段讲的理论的层面啦，但是呢，它跟我们实际在生活当中落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好，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呢？去变成说你很生活中你很可以去掌握的，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那真的是要很精熟这个理论的架构跟它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好，那今天呢，在第二段这边我们来提供一些就是亲子沟通的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呢我们去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还有啊，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哦。首先的第一步呢，就是老生常谈啊，就是积极的聆听。好，但是呢，积极的聆听能做到的有几位，真的很少。好，因为在积极的聆听的同时呢，我们主要呢要给孩子充分的注意跟尊重，充分的哦，不是敷衍的那一种。好，那你如果可以做到充分的注意跟尊重呢，就可以去达成哦，你是否可以去真正聆听他们的想法、感受还有意见。好，而且你要表现出来的呢，是对他们的关心跟理解。好，这个是第一个积极的聆听。好，那我们如果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对方是不是有放心思在这一场对话上面。哦，我们常去看到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他在跟小孩子做互动的时候，其实呢都忽略了这个过程。他可能要的是一个结果，因为都是有目的性的沟通。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不是为了要达成某个目的才跟孩子沟通吗？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想要去倾听他的想法，然后甚至他有什么样的 背景哦，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可以去 support 他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在情感的表达上面哦。好，为什么我的节目常常提到哦，就是说会讲故事给孩子听的家庭呢，他们在沟通上面会比较没有一些问题，因为你让小孩子透过故事书去理解他的情绪可能是在哪里。好，我们呢能做的就是鼓励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管是在喜悦、悲伤或者是愤怒。好，那他在陈述这一些状态的同时，我们有没有相对的去教导他们哦，就是什么样情况、什么样情绪、什么样感觉，他是叫什么？哦，就是说你有没有给孩子这一些观念？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很难如实的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因为可能觉得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当下感受。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协助小孩子的地方哦。哦，就是表达情感。首先呢，我们可能要去教导他，情感情绪有哪一些用语，或者是哪一些状态，哪一些形容词。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尽量使用肯定的语言。好，运用积极的和肯定的语言，然后来给孩子鼓励和赞美。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提升他的自尊心和信心。好，那尽量使用肯定的语言，正向的语词。我相信哦，就是很多人不会去做这一块。好，为什么？因为习惯的关系。好，我们常常会因为原生家庭成长习惯、成长背景，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用语的运用语言的一些习性在。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其实不是说你讲的都不对，而是我们可以去做微调，但是在微调的之前，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到你自己说出来的话到底是积极的、肯定的、正向的语言还是不是。因为你唯有先辨识到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才可以去做调整嘛。好，那另外呢，尽量问开放性的问题。好，因为如果你每次都是一针见血问问题，应该不要说小孩了，连你的同事朋友都会不喜欢，没有人想要被问案，好，问心事的方式，然后去沟通。好，那这沟通呢，这模式就会有一点上对下了。好，那他既然如果觉得他被你压着的话，当然你就不会得到你要的答案了。他可能会打一些安全牌，说一些比较中性的语言，然后来逃过你的逼问或审问，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就是遇到冲突的时候，好，我们可能要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缓解它哦。好，比方说我们可以一起教导小孩子，好，去理解适当的解决冲突的方式。哦，比方说呢，在发生冲突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给予对方尊重，因为尊重呢通常会缓和一些状态哦，就是冲突的状态。好，人在被不尊重的情况底下呢，会产生防卫心。 那他就会捍卫自己的领域，所以呢冲突就会越演越烈。好，所以尊重跟合作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可以教小孩子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还有鼓励呢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学习尊重他人的意见。好，那事情呢除非是一翻两瞪眼的那一种对错，不然的话很多的生活情况底下都不是有绝对对错的状态，而是我们都是需要一个协商的过程。好，那这是我们可以教导小孩子的。好，那我们在第二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幸福亲子沟通术哦。 OK， 拜拜。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是幸福亲子沟通术。那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呢有大约讲一下那个家庭系统的理论基础，另外呢在第二段有讲了几个小技巧，接下来继续分享就是第六个。好，第六个呢可能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清晰且明确的沟通哦。那这个呢要怎么做呢？其实呢就是确保沟通内容明确简单明了，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含糊不清或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可能呢我们在社会上就工作上，我们可能会练就了一身就是那种为了安全趋避风险的说话方式哦，可能会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好，但是呢在对于亲子教育上面呢可能就尽量避免使用这类的语言。为什么？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哦，小孩没有他还在学习成长的阶段，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让他去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好，那在这种同时呢，所以你如果用了这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含糊不清的语言给他们，会造成他们更大的沟通障碍。好，使用简单的语句来具体的去描述传达你自己的意思哦，这个都是我们在亲子沟通上面必须要做的一点功课。但是当然回归到前面啊，我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呢，你必须要先有意识的去觉察到你自己的说话方式是怎么样，那这样才可以去做调整。那再来呢就是可能有定期沟通的时间啊，设定固定的时间，或者是让家庭成员可以注意彼此的沟通交流。比方说你不要设就是沟通时间，你可以设一个就是 happy hour 或者是下午茶时间 tea time 都可以。好，只是我们用这段时间来做沟通交流。那当然也可以是每天的晚餐的时间啊，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防备心是比较少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周末假日的家庭活动。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安排的。再来呢第八个就是尊重个体差异啦。好，如果说呢我们可以认识到每一个家庭成员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观点，并且我们能做到尊重他们的差异，而且我们还可以鼓励开放跟包容的沟通，那这样子呢就真的很棒咯。因为我刚刚有讲啊，尊重这件事情它好像看起来就很简单，而且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样态去陈述或者去展现，但是呢它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是很深的哦。比方说我们遇到没有礼貌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其实我们心里的上面都多或多或少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应，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也就是尊重在沟通上面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那这些技巧呢当然可以帮助建立亲子之间的良好沟通，并且呢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连接跟互动。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去根据你的家庭需求还有孩子的年纪才能去选择这些技巧。那另外呢就是尽量可以保持耐心跟冷静哦，有时候真的是会被小孩子气到爆炸嘛，但是呢 我们要想一件事哦，就是我们受的教育跟经历的事情是比小孩子大的多很多的，那怎么会轻易的被他挑衅成功然后生气呢？是不是自己的教养也不好，然后情绪控管也是有问题呢？好，所以保持耐心很冷静哦，有时候呢小孩子可能会表达出挑战性的行为或者是情绪，那这时候父母呢更需要的就是保持冷静和耐心哦，你不要让他好像他随便给你搞一搞你就被他弄得情绪很不好，好，所以尽量避免情绪爆发或者是指责，而是以冷静的态度去回应并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这才是在沟通上面甚至你在教你的孩子如何去处理这些挑战性的行为跟情绪哦。好，那是不是现在想一想听到这里会觉得哇，原来自己调整也等于是在教小孩子，是不是很棒？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探索非语言的沟通哦，因为我们当然除了言语上的沟通之外呢，当然也可以透过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去做沟通哦，比方说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者是身体的接触。那我们这边提到的肢体语言不是那种动手打来打去的肢体语言哦，好，而是你的坐姿啊，你的陈述事情的时候你的手部动作或是脸部表情哦，这些都算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哦，并且呢注意哦，你必须要去解读这个孩子哦他的非肢体语言的信号哦，非语言的信号，然后来帮助他们去理解他们的需求跟情感哦，千万不要说就是拿钱然后打发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同学或是什么聚聚然后聊天哦，那这样子你等于是把你跟小孩子建立关系的机会推出去了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建立共同的活动，找到共同的共同感兴趣的活动哦，这个是在建立依赖关系上面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哦，比方说你们可以一起玩游戏啊，或者是做一些手工艺，甚至是阅读都可以哦，就是不讲话只是在旁边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这都是在建立共同活动哦。好，透过这些共同的活动来增进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交流，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再来的话第十二个呢是尊重个人的隐私空间哦，给予孩子一些私人空间和独立性。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独立思考和表达自己，那并且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尊重他们的隐私，不强迫他们进行交谈哦，就是比方说你现在要跟他讲话你也不要强迫他，你现在给我过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聊一聊哦，这样子这种说话方式听了就很有敌意哦，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穿了盔甲才过去那这样子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哦。好，那尊重私人空间呢，给予孩子私人空间和独立性，同时表达出关心和支持，这也是一项沟通技巧哦。再来第十三个呢就是跟孩子制定契约规则规范哦，就像是那一天我跟我的同事分享哦，你如何跟你的小孩去制定那个制约，你如何给小孩下制约哦，那这个呢其实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参与制定的家庭规则的过程，我觉得让他们去参与这个规则的产出的过程吧，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有决定权的，我们共同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我们是有决定权的，我们是有参与感的， 那既然你决定了就是必须要负起责任，所以相对的他们以后也会培养出责任感，这样可以促进家庭之间成员的对话跟沟通，并且建立了共同的价值观。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以身作则啦。哦，父母呢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所以在沟通里面呢，我们都一定要以身作则，不能是说一套做一套。好，那其实呢，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主要我们是要展现尊重、诚实，还有爱的价值观。那孩子如果接收到这些的话，他的观点好，会在学习家长的行为，所以运用这个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他们的沟通风格，好，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以身作则，好，以自己为楷模，好，这是很重要的哦。最后呢，亲子沟通其实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努力去实践它，还有去调整跟改变。好，透过一些适当的沟通技巧，还有一些投入真切的关注、关切、关心。好，你当然你也可以建立一个开放且支持的家庭沟通环境。最后呢，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和你的家人在沟通当中取得成功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那下个礼拜三晚上8点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啦。OK,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
1: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你以为你是谁？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价值一定建构于我们背后的光环，即使是大明星，也不见得光环是在自己身上，而在于产生价值的组织与利益分配体系上。基本上我讨厌听别人发牢骚，不过看着眼前一个老朋友神情憔悴的样子，也只能耐住性子听着。他说，我现在终于了解这些烂人有多现实了，以前对我鞠躬哈腰的，现在有哪一个愿意对我伸出援手，亏我以前对他们多好多好。我的朋友以前担任大公司的高阶主

管，有权有势，很多人巴结讨好他，他也以自己人脉广阔而自豪。后来自己出来开公司，渐渐的却没有人理他，直到现在公司关门了，坐在我面前骂这个人骂那个人，喋喋不休。我看了一下时间，心想这样耗着不是办法，对他也没有帮助，于是我把心一横，打断他的话，问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他当然是愣在那边，拿着咖啡杯的手看起来气得发抖。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因为你是大公司的高层，人家来找你不是因为你个人，而是因为你们公司？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种自觉与体认，总是认为我在这里很行，到哪里都很行，却没有想过，很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授权，吹捧我们的人，就是为了分到好处。竹科的长辈说，这是组织价值，把一个人与他所在的公司分离开来，这个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因为别人要的是他所属组织的利益，所以巴结的对象马上会转移到继任者身上，这是人之常情。之所以会形成这种错觉，就在于我们忘了自己是谁，也不愿意承认其实光环是组织、团队给予的。一个长辈在离开知名企业之后，有一次跟继任者一起吃饭，期间遇到了以前很熟的供应商。当他介绍继任者给供应商认识之后，马上发现自己变成旁观者，被冷落了。供应商立刻把继任者当成主角，变化之快，他都吓了一跳。自己已经有很高的利益，分一些来推广产品却又吝啬，没有想过通路与人脉的价值远超过这个小小的产品。出来做事业不就是要成功吗？开疆拓土的皇帝不也都是先讲好分疆裂土，百里封侯，别人才肯拼命的吗？谁真的是为了你个人啊？还不就是看在利益的份上吗？这就是格局问题了，我们的产品固然有优势，我们个人可能也有两把刷子，如此构成了典型大头阵，也是未来失败的原因。产品有生命周期，时间到了就该放，在生命期内就要用力去推，总不能为了计较别人拿多少就放弃机会吧。怕别人赚得比自己多，就会失去全部。别天真的以为大家都永远相信产品，永远相信你个人，会的，但只有第一次，时间最长也只有一年，之后没人会再相信这一套的。那些抱怨别人无情重利者，是否有听到人家在你背后说，别傻了。有个长辈，离开原来的工作好几年了，却都还可以遥控该单位，并且磋商各种事情，甚至影响决策。我就很好奇，人已经不在位子上，没有实权了，为什么做得比在位时还风光？在一瓶高级洋酒的吹捧下，长辈直接讲出重点，就是利益分配。以前在位的时候可以给小好处，现在不在位更可以给大好处，而不用再呼乌纱帽，当然做得更大了，即使没有任何头衔与职权。别相信自己了，要相信钱，这是事实。我也常常跟商场上的朋友直接讲，离开学校之后，人生只剩两种朋友会陪伴我们到老死，一种是推心置腹、两肋插刀的热血义气，另外一种就是利益先讲清楚的君子之交。我们个人的价值，一定建构于我们背后的光环，即使是大明星，也不见得光环是在自己身上，而在于产生价值的组织与利益分配体系上。这世界还是有美好的友情与动人的故事存在，不过大前提仍然是我们的脑筋要够灵活，别人要拉我们一把的时候，不要在乎拉我们的手是干净的还是臭的，都快要掉下悬崖的人还在挑三拣四，那还是掉下去算了。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要谦虚，把握住能带给自己价值的机会，把自己当作是 nobody， 才会看见未来的路在哪里。
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母狼的启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朋友的孩子大学毕业半年了，没有去找事，窝在家里，白天睡觉，晚上上网。最近跟他父母要钱，想去美国游学，朋友来问我该不该让他去，我望着他苍苍的白发说，你如果真的要为孩子好，让他去，但是不要给他钱。我想到了我妹婿的故事。我妹婿是美国人，从小就想做水手，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先环游世界再回学校念书。虽然他父亲是医生，家庭经济环境许可，但是父母并不给他钱，他也没向家里要。高中一毕业就先去阿拉斯加伐木存钱，因为阿拉斯加夏天日照很长，太阳到午夜才落下，3点多又升上来了。他一天如果工作16小时，发一季木的工资可以让他环游世界3季。他在走遍世界2年之后才回大学去念书。因为他是在自己深思熟虑之下才决定念的科系，所以3年就把4年的学分修完，出来就业。他工作得很顺利，可以说平步青云，一直做到总工程师。有一次，他告诉我一个小故事，说这件事影响了他一生。他在阿拉斯加打工时，曾与一个朋友在山上听到狼的嚎叫声，他们很紧张地四处搜寻，结果发现是一只母狼脚被捕兽器夹住，正在嚎嚎。他一看到那个奇特的捕兽器，就知道是一名老工人的，他业余捕兽，卖毛皮补贴家用。但是这名老人因心脏病已被直升机送到安克瑞奇医院去急救了，这只母狼会因为没有人处理而饿死。他想释放母狼，但母狼很凶，他无法靠近。他又发现母狼在滴乳，表示狼穴中还有小狼，所以他与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狼穴，将4只小狼抱来母狼处吃奶，以免饿死。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母狼吃，以维持母狼的生命，晚上还得在母狼附近露营，保护这个狼家庭，因为母狼被夹住了，无法自卫。一直到第5天，他去喂食时，发现母狼的尾巴有稍微摇一摇，他知道他已开始获得母狼的信任了。又过了3天，母狼才让他靠近到可以把兽夹松开，把母狼释放出来。母狼自由后，试了他的手，让他替他的脚上药后，才带着小狼走开，一路还频频回头望他。他坐在大石头上想，如果人类可以让凶猛的野狼来试他的手，成为朋友，难道人类不能让另一个人放下武器成为朋友吗？他决定以后先对别人表现诚意，因为从这件事中看到，先释放出诚意，对方一定会以诚相报。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禽兽不如。因此，他在公司中以诚待人，先假设别人都是善意，再解释他的行为，常常帮助别人，不计较小事，所以他每年都升一级，爬得很快。最重要的是，他每天过得很愉快。助人的人是比被助的人快乐得多，虽然他并不知道中国有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但是他的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对我说，他一直很感谢阿拉斯加的经验，因为这使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确，只有自己想要的东西才会珍惜，下过霜的柿子才会甜，人也是经过磨练了才会成熟。如果一个人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应该要让他去外面磨练一下，不要给他钱，让他自食其力，重要的是父母要舍得放下。 悟道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就是不保护。给他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体验人生，相信他也能从中得到一个对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经验。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分手后的风度，想要跟大家分享。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这句话是要提醒分手的情人保持风度，而不是要保持联络。情侣俩正甜蜜的在西餐厅吃饭，他的手机响了，来电的是前任女友。由于手机的音量没有跟主人配合好，让坐在对桌刚喝完浓汤的他很清楚听见对方在听筒另一端的发言。跟女朋友吃饭哦，是不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一家？哦，我还记得你从前都会坐窗边的那张桌子。你没点德国猪脚吧？我觉得他们的海鲜比较好吃。他看出他强装微笑的嘴角不听使唤的失去向上扬的动力，渐渐往下沉。很努力的想要让他安心，我和他现在已经变成朋友，你不要担心。他前任女友频频联络，意图不明。有时只是关心他的近况，有时请他帮忙查询一些资讯，有时候则诉说他自己在新的感情里的抱怨。教他很伤脑筋，一再的问自己，这个女人究竟想做什么？照理说，情人之间，分手之后就该放手。但是有些旧情人就是不肯轻易罢休。分手而不放手，大概下列几个可能的原因。一，很单纯的只是，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其实，已经分手的两个人，既然做不成情人，只要没有变成仇人就好，并不一定要继续做朋友。请记得，做不成情人，还可以做朋友，这句话，是要提醒分手的情人，保持风度，而不是要保持联络。尤其，当对方已经有新的恋情，更不要联络得太过频繁，以免无意中伤了他刚刚要和别人建立的新关系。二，有操控别人的欲望，喜欢掌握全局，永不放手。这是个性问题。强烈的操控欲望，反映了心里的不安全感。以为分手之后对方依然听命于自己，就是一种肯定的价值。这样的行为，会让自己活得很累，同时也辜负了对方愿意友善相待的诚意。三，想利用感情的残余价值，并找机会做资源回收。企图用藕断丝连的方式牵制对方发展新恋情。即使双方说好不要继续爱了，还要求对方，请你记得我的好。三不五时想要从对方身上捞点好处，并随时试探旧情复燃的可能性。这种旧情人，若不是心机太重，就是很没有自信。不但会影响对方的发展，也会阻碍自己追求幸福的可能。情人分手之后，在彼此的爱情事业上，都已经正式卸任了。和一般职务不同的是，卸任情人不必和新手交接，也不负责成败。毕竟，在说珍重再见的那一刻，你有你的幸福，我有我的前途。曾经交汇的那一刹那，如果还有余晖，只要在彼此的记忆深处闪亮就好。不要强求在对方未来的人生路上继续发光。卸任情人，请退位吧。把爱情的位置完整的让出来，给新任情人一个尽情发挥的舞台。过去的丰功伟业并不会随着逝去的爱灰飞烟灭。只要你懂得进退之道，他总会在生命某个角落，竖起一个真爱的纪念碑。让他对自己的青春碎在三摩拜。本文乃网路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ou,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ove V. La vie, mes amis. 2050.

0: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Ça nous intéresse pa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上一期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九宫学里的五行，也就是说这个五行呢就是你的名字。好，从名字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密码秘密。好，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朋友们会去参加这个社团希望能够训练自己的口才，训练自己的仪表还有就是说能够这个在业绩上面呢可以加分但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啊，到了社团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交换名片了以后大家互相了解你是张三，我是李四，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知道聊什么话题那在九宫学里呢，这个姓名这三个字是最好的这个开口方式因为当你接到名片，了解对方的姓名的时候，如果你有学九宫学里那你就可以马上的默默在心中记计算出他的笔画，那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目标是在哪里那这个人的个性特质是属于土行人、金行人、火行人，那你就可以开始打开话题跟他聊了上期呢跟大家讲到这个金克木那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的思想功能是属于火克金的那当然五行属金的人的话呢这个金就是在你的名字中央的中间字的属金的人呢就是一定要强调你的专业跟信念，那最怕什么偏执跟冷漠如果是说你中间第二宫是火的也就是强调这个能量的释放，但是呢火行人呢最怕就是说你脾气大急躁那火克金的人呢在正面上呢也就是说他是比较会谨慎多思会比较去摸索研究他有兴趣的东西，甚至他是很得长辈缘的如果是说负面的话，就是比较会思考的话就会犹豫不决、反复不定甚至会猜忌多疑那再来火克金的行动功能火克金的话在正面上呢处事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他的人缘不错他是善于交际跟协调的负面的话也是一样会比较犹豫不决、反向行事甚至他是会被动跟猜忌心的接着呢土生金的思想功能，如果是说你的五行属金一样就是强调专业跟信念

千万不要偏执，不要冷漠。那如果是说属土的呢，就是要明确务实，不要松散跟僵化。土生金的正面含义就是说要把握时机，稳定思维，承接守业。负面的含义就是说他可能会过于保守，不敢突破，不敢冒险，甚至会过度的执着。那行动功能土生金的人呢，在正面上呢，他是属于凝聚人脉跟资源，做事很稳定，比较是规律的经营。负面的含义呢，就是说他做事会比较保守执着，喜好性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接着呢，我讲到金和金，思想功能金和金，也就是两个金合在一起，一样属金的人呢，就是千万要有那种强调专业跟信念，不要偏执，不要冷漠，因为金和金就是金很旺的意思，在正面的含义呢，就是你思考会很细腻，但是做人他也许可能比较低调一点，甚至他是会注重形象，因为金的人一定要穿得亮丽，要干净整洁，那他是会善于沟通协调的。但是如果是说走到负面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坚持己见，粉饰太平，甚至优柔寡断，在外表上是形象会比较邋遢一点。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金和金的人呢，正面的含义就是说他处事会比较谨慎低调，会注重形象，也很得人缘，甚至他是很幽默，而且善于沟通。如果是负面呢，他就会过度的坚持，甚至考虑过多，那考虑过多的话呢，他就是裹足不前了，甚至在他的外表就很随性，穿着很邋遢，不修边幅，所以当如果是说你碰到一个金型人的时候呢，千万记得要跟他说一定要穿亮丽，要整洁，而且呢男生的话一定胡子要刮干净，不要一脸的大胡子，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喜欢留胡子，但是呢你不能把胡子这样子东翘西翘，还是要去修整齐的，接着呢跟大家分享思想功能金生水。一样，如果是说你的五行是属金，金型人也就是强调专业跟信念嘛，那如果是说你的五行属水的时候呢，就是要思考分析，而且属水的人最怕没信心跟小鼻子小眼睛，比较爱计较，思想功能金生水呢，他在正面上就是他会毅力坚定，心思细腻，甚至会护主忠心，任劳任怨，那负面的话可能他就会过度坚持，就会犯上，甚至也会多愁善感，优柔寡断。那在行动功能金生水的特质呢，在正面上他是很吃苦耐劳，做事情也会尽心尽力，甚至他是善于表现他的能力的，负面的话呢就是属于偏执不悔改，处事比较不圆融，甚至有时候当他失去宠爱的时候他就会背叛你的，这一点要小心。接着呢再来讲吉二宫五行属水，在思想功能水生木，五行如果是说属水一样就是思考分析，最怕就是没信心嘛，比较计较。那如果属木的人呢，
啊，就是你的根基就要扎实了，千万啊不要不稳定哈、啊，而且不要投机哈、啊。那水生木的特质啊，在正面上呢，它是善于分析规划，善于辅佐哈、啊，善于攀附啊，它都有辅佐跟攀附的能力哈、啊。负面的话呢？啊，可能他就是会投机哈、啊，哎，好逸恶劳，甚至害怕压力啊，或者是说他会眼睛长在头顶上呢，看上不看下的啊。那行动功能水生木的人呢，啊，在正面上就是他会借力使力啊，他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是他善于跟人家合作。负面的话呢、啊、一样就是比较会投机取巧，甚至是说多做少、啊、他而且他是很容易害怕自己失败的、啊、抗压性会比较低、啊、接着我们再来讲水克火的思想功能、啊、五行属水，那当然就是要强调思考分析啊，千万不要计较啊，要有信心。如果是说五行属火，火大家都知道嘛啊，就是要强调能量的释放，千万不要脾气大啊。水克火的正面含义呢，表示是说它的变通反应很快啊，感性热忱啊，它是会忠心护主的。负面的话呢，就是可能他会想法很复杂、啊、甚至情绪化，因为他有火嘛、啊、有时候能量释放太多、啊、那脾气来了、啊、就是会情绪化，甚至是说缺乏耐心、啊、那行动功能水克火在正面上呢，它是可以乱中取胜、啊、热情积极啊、灵活变通、啊、也懂得商业经营模式、啊、那负面的话、啊、可能是很冲动，就不够理性、啊、甚至他也会挑拨破坏、啊、等于是说他是一个分裂主义分子、啊、甚至他是排他性很强的，所以说水克火的人、啊、千万要小心，因为水克火他是反应非常的快啊，它是有很强大的能量啊，因为它是会穷则变，变则通嘛，但是千万要小心，不要冲动，不理性啊。再来思想功能土克水啊，五行属水，那就是啊强调思考分析嘛，属土的话就是要明确务实啊。土克水的啊这个个性特质呢，在正面上呢，是聪明，反应很快哈、哦，他也懂得规划设计哈、哦，甚至是比较稳定，不死板啊。负面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天马行空，甚至他无法承担压力啊，甚至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那土克水的行动功能呢，在正面上它是很善于合作的，而且它是多才多艺、啊、努力踏实、啊、那又随和，所以是会很得人缘的。如果是说负面的个性特质，它就会虎头蛇尾、啊、害怕压力、啊、甚至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说光说不练。那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金生水的思想功能，五行属水一样嘛、啊、就是思考分析、啊、要有信心，属金的一样、啊、就是要强调专业跟信念。那在正面的含义呢，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摸索，心思细腻、啊、善于沟通说服。负面的话，他就是会比较多愁善感、啊、心思是潜藏的、啊、他的内心世界不会让你知道、啊、所以他比较会受到别人的影响，甚至会善变。
那在行动功能的金针水呢，在正面上呢是比较不轻易放弃，而且它的适应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它善沟通跟协调。负面的话呢，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甚至自卑感过重。接着呢，思想功能，水和水，水和水呢有两个水，那就是说在正面上它是耿直思维，模仿变通，反应快，利益观念很好。负面的话可能它就是口无遮拦，爱挑剔，过于计较，自尊心强。那行动功能的水和水呢，就是在正面的含义是它懂得精打细算，经营磨砺，居安思危。负面的话就是比较会斤斤计较，口直心快，唯利是图。好，我们分享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哦、看从姓名去看你的个性特质，也就是说你的五行哈、哦。那跟大家说完了呢，那接着呢就要教大家如何去找出谁是伯乐，谁是千里马哈、哦。因为就是刘姐有讲到嘛哈，很多人会去参加这个社团，参加社团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要训练自己，调整自己哈，就是甚至调整你的语言能力哈，你的口才表达哈。那用姓名的方式去引出话题是你最容易哈发挥的一个这个方式哈。那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说，那我们如何从这个个性特质里面去哈、认识人际关系哈，那你如何经营你的人脉哈。那在九宫学里呢一直都有在讲的就是思想功能跟行动功能啊。思想功能也就是你的头脑的思考能力哈，那当然它也会有这个阴性的反应跟阳性的反应哈。那思想功能呢，在阴性的反应呢，它是可以吸引你上层人际贵人的一个资助跟提拔，所以呢当你的思想功能是阴性的反应的时候呢，是属于得到型的，也就是说上层哈、这个关系呢是它是会照应你的哈。那如果是说你是懂得去操作的话哈，你就很容易得到这种磁场哈，甚至就是会主动去争取哈。那思想功能如果是说阳性反应的人呢哈，可以就是展现你的能力哈，让你的上层贵人来认可你，然后来接受你哈，所以这两个哈阴阳性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通常来讲，有时候就是阴性反应的人呢、可以稍微占优先一点哈，阳性反应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实力哈。那再来行动功能的阴性反应哈，行动功能的阴性反应它是可以吸引到你周边人脉磁场，还有你属下的支持跟拥护哈。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阳性反应的人呢，是可以发挥你的能力，表现你的实力，然后你可以得到属下跟周边平辈的人认可跟接受，所以不太一样。通常来讲，阳性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要表现很多别人才看得到，阴性的人只要稍微做一点动作，人家就看到了。还有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思想功能如果是属于无天格，大家还记得吗？无天格是什么？无天格就是说两个五行都是一样的，譬如说土，金，火，这个呢我们叫做无天格，因为它是属于中性的反应，它是也可以吸引你上层长辈的一个造就，甚至会跟你合作，那如果是说行动功能叫无地格，所谓无地格也是一样，就是两个五行是一样的，土金，这个是就是可以吸引到属下跟你的周边人脉的一个认可跟合作。 所以呢，在这个学理上，我们这个五行啊，就是姓名的五行里面，其实你的这个人际关系就可以很多方式来经营操作哈。譬如说哈，缘分操作哈，缘分呢，也就是说你的岁数哈，对命宫哈，也就是说你的岁数对别人的命宫，也就是别人来滋养你哈，就是上层人他是会帮你的哈。这种岁数五行就是会滋养你的人生目标，那表示说在这个一段的时候呢，你是很容易吸引到外在的助力来配合你发展哈，也就是说有外在的助力表示说是你得到贵人的资助哈，缘分操作也就是说这是寻求外在助力相当好的一年哈，就是你要好好的把握哈。那还有一个缘分操作，就是你的岁数跟命宫哈产生共鸣哈，这一段的岁数五行跟你的命宫产生的共鸣的现象啊，也就是说意味这一段是很容易吸引到有共识感跟共同理想的事业伙伴，也就是说你这一段的缘分操作很容易让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伙伴搭档，甚至呢在你未来的事业发展上是可以凝聚到很多的伙伴搭档参与哈。还有一个缘分操作是命宫哈，对岁数哈，这是又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这一段的命宫五行呢是搭着你的岁数五行在前进，也就是意味着在这一段的时候，你的合作伙伴是必须要由你去主动带领他们往前发展。在这个整个缘分操作上，都是由你走在前端的。哦，对不起，再来，另一个缘分操作叫做命宫去改造岁数，这一段是你命宫的五行在改造你岁数五行，这也是一种缘分操作的一个启示，意味着说你在扩大发展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呢，你是可以透过别人的引荐来结合，只要是所有的经营发展基本上呢还是由你自己来做主导，因为在今年度是你在改造合作伙伴最佳的一段哈。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哈，因为这一段的缘分操作有时候是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排挤现象，当然我们就要自我克制一下哈，不要太在意合作伙伴的一些缺点。再来另一个缘分操作叫做岁数改造命宫哈，也就是被改造哈的意思。这一段呢是你岁数五行在改造你命宫的五行，这也是另外一种缘分操作的启示，也就是说意味你的合作伙伴他会推动你发展，甚至呢会结识新的或是来自外乡的伙伴，这是一种很好的机缘。那这一段呢就是伙伴在改造你的经营发展跟成长的好时机，所以呢就要好好的把握跟珍惜伙伴的参与啊，所以都不一样啊，有好几种缘分操作啊，有的是岁数改造命宫，那有的是命宫改造岁数啊，所以大家要分清楚一点啊。 那再来啊，人与人之间呢，这个啊人际关系的功能，有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这个啊头脑跟手脚的关系哈、啊，这以后我们再来讲哈、啊。接着我们来讲这个气场的啊感应哈、啊。那人与人间人之间的缘分呢，就是会建立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哈、啊。那气场感应就是一种非常奥妙的一种缘分关系哈、啊。也就是说啊，当两个人的气场有感应的时候呢，那你双方的相处就会呈现出感性的行为，也代表你们是很有缘分的哈、啊。那这样的感应，我们在九宫学理上的啊专有名词叫做坐入。那坐入呢？哈、啊，这个请坐的坐哈、啊，坐入是一种气哈。啊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接触后马上就会与对方产生感应的气场啊，甚至于就是会产生好感哈、啊。当对方的极恶宫或命宫坐入到自己的奴仆宫的时候，无形中就会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亲人或子女来看待。所以坐入呢又称之为贵人关系哈、啊。相对的，当你的极恶宫或命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也是会有相同的气场啊。也就是说譬如说刘姐的这个极恶宫啊是25。那我对到对方的子女宫啊 ,25, 那就是说我们的坐入啊只是因为数字一样嘛啊就是要对下一宫啊不是平行的啊就是极恶宫对奴仆宫的意思啊或者是说这个子女奴仆宫对命宫的意思啊。那坐入呢它是会有分财坐入啊也就是说这个极恶宫啊跟局坐入命宫这两种功能啊。财坐入的功能呢是本身的极恶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我们也叫它做财坐入啊。那局坐入呢也就是说我们本身的命宫跟对方的奴仆宫数字相同或数字相并一样时呢就是叫做局坐入功能哈。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哈就是这个奴仆宫哈跟命宫哈或者是说极恶宫跟对方的奴仆宫哈数字一样的。那财坐入的功能哈我们有个比较含义就是叫做信心感应也就是说你跟对方之间产生了一种信心感应的现象哈这代表着你跟他之间的缘分啊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心理认知如果说你很容易把你现在的企图心跟欲望告诉对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方对你的计划相当有信心那意味着是说你们的信心感应就有连结上的因为你们相互之间就像一种亲人的感觉这是属于财坐入的功能叫做信心感应那局坐入的功能是属于信任的感应哈，不一样哈。那信任感应呢，也就是说你跟对方之间哈产生了一种信任的感应哈。这代表就是说你跟他的缘分呢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信任哈。当你碰到他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很容易把你的理想和未来的发展去告诉他 或者是说呢，他也是很认同你的事业发展，而且很愿意跟你共业，就是代表你的信任感应都已经连结上了。啊，那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感觉，那表示是说啊，双方都很愿意分享事业的成就。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坐入，也就是磁场相应的意思啊。其实呢，如果磁场相应，也是会有负面的伤害哦。啊，很有可能就是会产生感情上的束缚、包袱，甩也甩不掉。甚至呢，因为你看对眼了，你喜欢他了，你就比较会容易对方的错误哈。甚至呢，他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你都看不到的哈。还有呢，比较大的伤害关系就是你财务上会损失，还有这个名声呢，你的前程也会受到伤害的哈。甚至也有阻碍你发展的伤害啊。所以说一件事情呢，是一定有正面跟反面的，不会永远正面或者是永远负面的哈。再来另外一个这个坐入叫做睡直坐入感应。这些东西呢，其实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因为伯乐呢，他也需要找寻千里马，千里马也需要找寻伯乐，也就是说我们的人际关系的经营哈。那睡直坐入的感应哈，也就是说是数字上哈，我们还是一样看数字哈，就会有一种无形的感应哈。在年龄的数字上也是同样会有它的引力存在，这种感应也是从一个人的年龄数字与该年所碰到宫位的数字相同的人产生感应啊，这个感应我们就叫它叫睡直感应，也是称为叫做它是你的睡直贵人哈。其实人呢，在每一年的岁数上呢，它是会有一股无形的引力存在啊，它会拉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就好像一座无形的桥梁哈，那你就是好像这个牛郎织女一样哈，会去哈在固定的一个时段呢去交汇哈，去碰面哈。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你所碰到的人呢，就会产生特别的吸引力，这个我们就叫做睡直感应。当你这种睡直感应产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对我们伯乐跟千里马的经营跟运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呢，另外我们就称它叫做搭桥啊。那岁值感应它是会呈现在当年度的磁场是特别的强，那当你抓住这个机会点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靠着这个人际关系然后去经营去维持，因为是当年度磁场最强，但是第二年度第三年度你就必须要去经营去维持，如果维持得很好，那这个呢对方就是可以长期成为你的贵人，如果你当年度不懂得经营的话呢，以后这个过后就是一年过后呢，就会渐渐失去它的感应功能就是没有那个磁场感应了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利用运用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心念桥梁，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岁数呢跟对方的结厄宫相同，也就是说你们今年的岁数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你的欲望跟企图心也就是说对方呢他是会体会到你的各种计划，而且他会很愿意接受你的意见跟指示 那用在救世也就是说救人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今年内你有任何的想法跟计划，你只要告诉他，他都会认同，甚至愿意接受你的安排跟指示如果说你今年度的心念桥梁，你有很强烈的企图心出现，对方是第一个支持你的人如果是说对方他持反对意见，也不支持你的想法，那这种心念桥梁表示你的缘分，你们的缘分呢没有成熟，那就要再观察一下。那心念桥梁是就是说等于是今年度心意相通的一年，如果你心里有各种的这个想法跟秘密呢，你就不妨找他来谈一谈，或许他就会提供你相当好的意见而且呢，如果说今年的岁数桥梁很容易呢，就会使他成为你的知心好友你要懂得好好珍惜再来缘分桥梁，缘分桥梁是在看奴仆宫，也就是说自己的岁数跟对方的奴仆宫相同，那你们今年的岁数就是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两个人的缘分关系意味着是说双方都进入合作伙伴的范围内那它的现象会产生就是说在你们今年度搭上了这一座缘分桥梁的时候呢，就是会正式进入合作伙伴的圈里面，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互动上面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要好好把握。那这个功能呢，是用在救世会比较强一点那如果是说对方的专业技术跟专长让你感觉到很能够接受他的时候呢，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缘分桥梁就已经连结上了甚至可能会受到今年度的岁数影响，他是可以替你执行各种任务成为一个很好的左右手，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然后这个缘分桥梁的话对方可能就是能够接受你的想法跟做法，所以当你有各种计划要执行的时候，你就直接的跟他说吧当然这种一样跟坐入关系是一样的，有时候这一段缘分呢也是会有一个包袱所以一定要理性的判断他的专业能力品的是不是符合的千万不要就是以为懵懵懂懂的以为他跟你有缘分，就是认为都 OK 的所以凡事都有正反面的再来前程桥梁前程桥梁就是在看命宫这一边就是说你自己的岁数跟对方的命宫相同，那就是今年度的岁数就会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我们的事业发展意味着这个就是说伯乐与千里马都 OK 了在你的经营发展上就会结上了一段缘分。那这个现象呢表示第一个在今年度如果你在事业上有扩充的计划的时候，是可以赋予他任务让他去完成的如果是说在今年度如果他有意投入你的工作团队，那你就要好好善用他的专业能力跟专长当然这一项呢功能是要建立在他是新进人员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要找寻这个新进人员要找新的员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他跟你的前程桥梁是否有磁场相应 另外呢，如果是说你有各种新计划要执行的时候，你就不妨参考一下他的看法。还有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你早就认识他的，那今年度呢，就是你必须要跟他重新的结缘，那他就可以帮助你在事业发展的另一个起步，那就是要好好珍惜这段机缘。那如果是说你的旧事你今年度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结缘的话呢，那没有建立起这个缘分的时候呢，那未来呢他也很难去让你所用。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磁场相通。这个磁场相通刚刚有讲过嘛，每个数字的本身就存在着一股内在的引力，这股内在的引力呢，会和相同的磁场，产生相吸引，所以这种吸引呢，我们称它叫做磁场感应吸引，磁场感应吸引的位置，其实是跟坐入相同，也就是说我的极恶宫或者是说命宫跟对方的子女宫，奴仆宫感应相吸引，可是它所产生的现象跟坐入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坐入关系呢，它是一种行为的感觉，容易马上产生反应。但是呢，因为磁场感应吸引是一种引力，所以都会呈现在这个表达沟通跟心理的反应，也就是说磁场是一种要借由语言来做桥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沟通的管道，磁场相通是一个沟通管道，那呈现在表达，沟通要求跟回应的功能上面嘛，所以磁场相通是要借由语言，来做桥梁，然后可以达成沟通的一种管道，因为其实沟通是相当重要的，当你的双方有这种磁场相通的时候，代表你在沟通上面就很顺畅，那也就是说伯乐跟千里马的合作关系相当重要的一环。再来，共业相通，共业相通也就是说，你和对方有一种共业相通的磁场关系，代表你的事业发展，是很容易得到他的认可，甚至他愿意跟你共业，也就是意味你在事业上的理想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是共业关系上相当良好的一种磁场感应，当你把事业跟目标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时，对方一定，支持你跟接受你，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好好运用。再来，心思相通，也就是说属下磁场跟对方的心念磁场，有这种心思相通的关系，也代表两个在沟通上呢相当的顺畅，意味着，你的心思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你是有任何计划跟企图心浮现的时候呢，你只要表达出来，他一定会有所回应，甚至会接受你，认同你，这也是伯乐跟千里马这个关系上一个沟通条件之一。那当然磁场相通，它也是有它的盲点。第一个，不要光说不练，空口说白话，如果是说属下的说服力强又心性不好呢，那如果我们上位者呢就很容易备受影响，如果是说属下个性偏差，行为僵硬，这个相通也是会有负面的。那这个磁场相通 我们是局限在于沟通上，那实际上的执行，我们是要从这个其他的功能去观察的。好，下回再见咯，拜拜。

0: 是 show a bad。
1: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3: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4: 婚姻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娶到适合的女性不仅能带来幸福和快乐，也能促进个人和家庭的成长和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适合成为妻子，有些女性可能会给男人带来困扰和痛苦，甚至危害婚姻的稳定和和谐。因此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必须谨慎考虑，避免掉入某些女性的陷阱，否则可能后悔莫及。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家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哪十种女人千万别娶回家，心理师的专业分析。根据心理学的专业分析，以下我会谈十种女性是男人最好远离的，因为她们可能会对男人造成一些影响。那这十种女性呢，是我自己在工作职场上面以及一些个案的一些会谈上面所总结的十种女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我也结婚，所以我会从女性的角度告诉男人男生哪十种女性是比较不要，就是当作是结婚对象。因为其实娶错了老婆真的是影响蛮大的。那第一种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娶回家呢？第一种叫公主病的人。什么叫公主病呢？是指那些自以为是、任性、很娇气、不顾他人感受的女生。他们总是要求男生要无条件的迎合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他们不愿意付出和妥协。那其实你也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会感恩跟尊重。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来看出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像比如说他们呢明明好手好脚，但是呢他们好像都习惯性使唤别人送早餐啊，送宵夜，还把那个别人充当司机送，自己好像是当公主这样子的享受。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其实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就是放在重点的位置。他们只关注自我的需求，然后要别人能够围绕着他们转，他们非常的自私。另外他们还有可能，他们对于得到特殊的需求啊、关注啊，跟那种赞美强烈的需求，所以他期望别人能够就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他对他人的要求很高。然后他们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优越感，他们对自己的过高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就是公主啊，应该得到特别的对待，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那其实他们在行为上面是不太成熟的，他们在处理一些困难情境跟压力事件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他缺乏成熟处理的能力。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情绪化跟无理取闹的行为。那他对周围的人，对他的男朋友或是对他的先生呢，其实会常常提出一些过高或不合理的期望啊，然后提出来之后又要求别人要无条件的满足他的期望，所以他真的是蛮不可理喻的。那像跟这样子的有公主病的人结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几个影响。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事情的一些要求，甚至高要求，所以呢他们会要求对方给予特殊的待遇跟关注，所以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其实是压力很大的。还有第二个，那这些人因为非常自我中心，把自己放在关系的中心，他根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跟这样子的人结婚，你们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他高高在上。

上，那不断的不从你这边虚索无度，所以你们关系是不平衡的。那婚姻当中不是应该要彼此就是要互相，然后能够带给对方开心愉快吗？可是你却跟这样子公主病的人结婚了，你可能都要牺牲你个人的需求跟希望，那因为你为了满足对方嘛，所以就是不自觉的牺牲了个人的需求跟希望了，所以你们的冲突变多是可以理解的哦。好，第二个叫做拜金女。什么叫拜金女呢？拜金女是指那一些以金钱和物质为生活目标，她根本不顾什么道德跟良心的那些女生，她们总是想要男生啊花钱买昂贵的礼物，然后给她给予她们奢侈的享受，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的感受跟能力，她也不关心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内在跟品格，她只要求就是对方有钱能够满足她就可以的。那像这种拜金女呢，像台湾就有像吴佩慈啊，然后或是香港的张小慧啊，她就是典型的拜金女，她们都又是穿名牌，拿名牌包，穿名牌的衣服，然后开名牌的车子，对于她们来说的话，生活当中围绕就是名牌名牌，所以呢她们就用这些当作是她们就是外表让她们能够添金加银，能够变得更有身份地位。那这些人呢，你看哦，他是以金钱为导向的，对他来说的话，他把金钱呢视为人生是否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指标，他追求的是物质的财富和豪华的生活。他们对那种奢侈品啊、名牌包啊、昂贵生活有高度的追求跟渴望，其实他们是非常虚荣的。所以呢，他们为了能够就是赢得一个拜金女的形象，他们常常就是会做医美啊，然后就尽量出入那种高级社交圈，然后他们也重视外在的形象。所以呢，这些他们因为很在意，所以呢，他一定要投资自己，然后呢，再从投资当中去能够找到有钱的男人家。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我呢把自己打扮漂亮，我让那些跟我交往的人呢带出去，很有门面，所以他是非常注意外貌跟社交地位的。他们呢跟前面那种状况公主病的人一样，他们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他们是把利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后能够追求能为那些自己带来利益的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交往对象的年纪并不是问题，重点是对方能够满足他金钱还包括昂贵奢侈品的人都可以。他们对伴侣的期望就是经济能力，他们就要求很高，像比如说要开名车，然后要住豪宅，甚至就是开公司，他们对伴侣期望是很高的。所以呢，你要假设是一个薪水不是很高然后普通的男生的话，你就不要想说要去找个拜金女，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重视物质的生活，他们也很重视要金钱，然后很重视名牌包，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中等薪水的一个男生可以提供得起的，再加上他能不能看得起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拜金女最好还是不要把当作是结婚对象，跟他们结婚呢可能你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满足他物质的需求和那个奢侈品的欲望，否则他可能会不满意，然后可能就是婆婆不忠诚，你可能为了赚钱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跟兴趣跟家庭，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为了他然后还负债，或可能就是面临犯罪的困境。然后跟这种人结婚，其实因为他们是向前看齐，所以你会感到心灵很空虚很寂寞，这跟就是一般夫妻有那种心灵上的交流那一种正常的夫妻来说的话，你很难从这些拜金女身上得到真心的爱，因为她是爱你的钱跟地位，那你可能会怀疑他的感情跟忠诚真的是不是建立在信任跟亲密的关系，他也没办法跟你分享共同的兴趣跟价值，所以跟这样子的拜金女结婚，你可能会有点后悔跟失望。
好，刚才前面谈的第一种叫做公主病的人，第二个叫做拜金女，这两种女生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把男人当作一种就是标配。拜金女士就是要找的对象呢必须是要很有钱的，那公主病的人呢就自以为是，他们就是要男人围着他然后满足他所的需求。然后另外第三种叫做把男人当工具人。什么叫把男人当工具人的女人呢？是指那些他们会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管男人的意愿和感受的这些女性，他们总是要求男生为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为男人做任何事情，他根本也不想要去关心男人的需求和想法。然后你可以从他那些行为特征上面可以看到，他们都有共同跟前面的公主病跟拜金女一样，他们都是自利性，就是他们追求满足个人的利益为导向，而忽略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以满足自我的要求，不管在金钱上面或是就是一些情感上面的要求，都是以满足自己，他根本不管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他们根本就是不会，像他们把工具人当工具人的话，他们是不会对男生投入关心还投入深度的感情的，所以呢你跟他是很难建立那深层次的情感连结，他们可能也漠不关心。而且有一种讲蛮难听，就是他会利用男生，他会利用男性来满足特定的需求，像比如说金钱啊、社交地位、情感支持，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他不会去关心对方的内心世界跟需求。他们倾向就是去控制男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权利跟欲望。那你想要从这个男人把男人当工具人的女人身上能够得到尊重是很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是把这些男人呢视为叫做可替换的物品。那他把男人当工具人，其实对他来说的话，这些人利用完就可以丢了，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把他当工具，我根本不是真心就是喜欢他。也有可能是当他在失恋的时候有个男人就是很关心他，他就觉得那时候他需要他，他就跟他接近的，可是其实他只是把他当备胎，他从头到尾也没有真的把对方当作是一个想要交往的对象，他就真的很纯粹当工具人。那要是像这样子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你们的关系啊事实上是一个不平衡，也是一个不尊重的状态，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就是付出，可是你付出了很多之后，你却发现好像你得不到回馈。我们人是互相的嘛，你如此的对对方付出然后为他着想，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只会从你身上一直不断的剥削，一直不断的就是拿取，所以你到最后你会感觉到自己被利用了，很欺骗的，你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爱跟关怀，你到最后就会失去自我跟自信，变得很沮丧跟自卑。所以呢像这样子不健康的那种关系，其实我会觉得可能真的要看清楚你是不是被当工具人的呢。好，那你要是真的是像这样子的跟这样工具把你当工具人的那种女人结婚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婚姻是很无聊的，而且没有趣味的，因为你一直不断地迎合他的需求跟满足他的需求，可是无形当中你自己个人的兴趣跟梦想却发现好像没了，那你们之间也没有共同的话题跟目标，所以你没办法享受就是彼此互相陪伴支持，这样可能会对你们的人生就觉得蛮枯燥的，没有快乐可言，而且你会觉得蛮焦虑，因为你一直不断的要接受他的挑剔跟抱怨，但是你却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呢你会觉得好像在他对你有些情感上的一些
虐待，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会遭受到抛弃跟背叛，甚至到时候你的婚姻呢也会陷入困境而没办法解脱。所以呢，像这样子男人当工具的女人最好是远离，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结婚对象，否则你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真的是从男生身上就是挖很多博学很多，但是自己却从头到尾不付出，他们只想得到却不付出，非常自私的人。那我们现在部分呢在谈其他种女人男人不适合娶的女人类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谈完了三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我们现在谈第四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当你跟她的三观不适配，但是你却把她娶回家，那像这样的女人其实对你的婚姻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三观不适配呢？就指那些跟男人在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跟人生观很方面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个共识跟协调的女性，他们总是跟男生发生冲突跟争执，他们不愿意理解跟包容男人的观点跟立场，他们也不愿意改变和妥协。那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一些状况和挑战。像比如说你们的婚姻呢，因为你们彼此的价值观并不一样，所以呢你们两个就可能常常会有冲突跟矛盾。像比如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小孩，那有的人可能觉得生小孩就会被孩子拖累，那可是搞不好像你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然后需要有小孩，然后你的家庭系统里面也一直就是蛮重视有下一代，但是呢你娶的老婆却是一个不太重视小孩不太重视家庭生活的，他甚至觉得要是有小孩的话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生活品质，他甚至觉得生了个小孩可能要付出很多的照顾跟教养的责任，可是他却觉得他比较享受是被你宠爱，他不想要就是生个小孩子来跟他争夺爱。所以他跟你的三观有这么大的不同，在教养上面你们也没办法取得共识，所以你们一直光是生小孩就很多冲突跟矛盾，还包括会不会理财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有可能你觉得我们应该赚10块钱应该至少存一半以上，可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工作这么辛苦，那还是要慰劳自己犒赏自己，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所以呢他的价值他的金钱价值观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好好对自己好，不要舍不得吃，所以面对一些美食的时候他会把摆第一位，可是对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能够在家庭能够有人夫妻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做菜，让感觉很好，对他来说的话他比较享受去外面吃，那你们光是到底要在家里面吃还是去外面吃就很多冲突，就矛盾就不一样了。然后你们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很多冲突，小冲突到大冲突，到后来到最后就像冰山了，就完全彼此之间的沟通的那种障碍就越筑越高越筑越高，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后来到最后就更不想要沟通，也后来就根本就是婚姻就走不下去了，那走不下去后来可能就变成还要面临就是谈离婚，那有可能就是到最后必须诉请又法院让你们离婚。还包括比如说你们对性关系的就是一个礼拜要做几次，然后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的话怎么会能够家庭和谐美满呢？所以呢当三观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采积极沟通的方式，而不是忽略它，因为你忽略它之后不会变得更好，而且这些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是从你的原生家庭里面还包括你的各工作当中所养成的，包括你教育受教育的态度都是慢慢逐一能够就是培养而来的，所以三观是很难去撼动的。所以呢结婚呢还是找一个跟你的价值观或是人生观价值世界观比较一致的女生， 对你来说的话，比较能够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在做决策上面才不会冲突矛盾不断，否则你们家庭常常处在一个冲突当中，要是真的有小孩子的话，也会影响到小孩，小孩必须一直不断的被爸爸妈妈的冲突所影响干扰，到最后他也会透过一些行为的表现能而让爸爸妈妈处理，因为当爸爸妈妈感情出问题的时候，小孩子的行为出问题，那爸爸妈妈就必须同时来关注，所以呢爸爸妈妈的三观不一样，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相处，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小孩子的教育，还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态度，所以呢三观不适配真的是很重要。好，我们来谈下一个。好，跟一个不喜欢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女人结婚，假设呢你当时跟你的对象结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朋友们好像似乎都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家人，也不喜欢你的朋友，那像这样子的女人，你呢把她娶回家，她对你的家人是有或对你的朋友是有些敌意或是不屑的，她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沟通，那他但是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而已，而是两个家庭，你还是必须一个女人跟她男人结婚之后还是必须要去男生家走动，然后有时候还是必须要把小孩子带回去公婆那边，可是假设你的娶的老婆对你的公公对你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不喜欢，或是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的话，那可能你们在未来 的相处上面会很多一些就是算是一些不顺畅的地方，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处在他们中间的话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呢有时候结婚不是只有你们两个说的算，所以还是能够让你的家庭的人或是包括你的朋友对于你要娶的对象能够稍有认同，要不然的话其实光是一个男人处在一个原生家庭跟自己的老婆中间，那就真的是很为难。那这样子跟这样子的女人结婚呢，你一定会感到不自在也不开心，因为你需要不断的面对跟调节你的家人和朋友跟你们之间的那种他们之间的那种冲突跟不愉快，你根本没办法享受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比较亲近的那种时候，因为你必须要居中调节你老婆跟你的原生家庭以及你的朋友因为你老婆不喜欢他们，所以你变成结婚之后也不太可能跟你的朋友能够去聚会了。但是对一个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来说的话，结婚之后虽然是有就算算是虽然算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即使在婚姻当中个人还是有各自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是无处可诉这样，可是你的老婆却不喜欢你交的朋友，所以你显然很难跟你的结婚前的朋友变成就是说能够打交道或是聚会的时候，那这样子你的人生不就还蛮辛苦的吗？因为你没办法跟你原本在婚前就结交的朋友又保持一个就是关系，却因为你自己娶的对象不喜欢他们，所以变成就是你必须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所以你在他们当中就变成一直不断的关系被拉扯跟牺牲，那你自己也会过得很不愉快。那因为就是其实你的家人对你的和你的朋友可能对你另外一半因为长期就是处于不是一个很平衡状态下，到最后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也会对你的另外一半就对你老婆有些抱怨，甚至有些不是很高度的评价，那你慢慢的就是 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也开始就是对你的老婆有些不够友善，不够尊重，那这样子的话你在他们中间就变得很为难。所以呢，千万不要娶一个自己的家人不喜欢的，也不要娶一个就是他不喜欢你的家人的女人结婚。因为结婚不是只有你跟他，而是一个家庭，那两个家庭的算是互动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还以及他对爸爸妈妈的想法。所以婚前呢，若是能够就是让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了解你的家人，当你发现好像他似乎不太能够融入你的家庭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带着一种就是算是价值观不一样，以及包括想法不一样，然后没有适度的去调整自己的想法。那像这样子的女生，你要是把她娶回家的话，那可能就是冲突会蛮大的。所以呢，为什么鼓励交往当中的男生或女生呢，都能够把交往当中的朋友能够带回去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若是能够跟他相处愉快，那不是就是在未来的结婚道路上面会比较顺畅吗？所以呢，跟不喜欢自己的家人的女人结婚，或是不朋友的，或不喜欢自己朋友的女人结婚的话，其实你都必须就是在关系当中被拉扯。所以呢，你还是要想清楚，绝对不是只有你跟他，尤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你跟他的那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背后有个家庭，他的背后有个家庭，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个家庭跟另外家庭的彼此的用互相的那种拉扯。好，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男人因为娶了你之后，所以变成就是你会先说他，所以他会在叫做社交孤立感，就是他变成在他朋友里面，他变成就是原本有固定的朋友，可是因为你关系，你会先说他，所以变成就是这个男人娶的这个女人之后呢，变成他有社交孤立的状况，他就很难就是在他的家庭聚会当中能够跟老婆同行，而是反而被先说了。好，那另外一种叫做娶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其实就是说那些对男人过度依赖或占有，然后不愿意给男人自由和空间的女的那些女性们，她们总是要求男生要给他们过度的陪伴跟关注他们，她不信任跟怀疑那些男人的行为跟动机，她也不愿意当自己的男人有自己的生活跟兴趣。这种缺乏安全感的那种女人的话，你会看到她就是会很黏人，然后她经常需要她的伴侣给予关注，那她其实不太习惯就是独处。其实独处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女人好像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焦虑跟不安，除非要有人陪伴，她才不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他常常必须要你一直不断给他确认，一直不断的问你说你爱不爱他，然后他一直不断每次就是买了新衣服或买新包包，就会问你你爱不爱他，你觉得他怕漂不漂亮，需要你一直再而三肯定你们的感情。然后呢，这种女人因为她很对你很黏，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很容易就是会对于你说就是在生活当中跟一些异性互动的时候，他容易会有焦虑跟嫉妒的心态。所以呢你因为娶了这样子的女人之后，他会一直不断的监视你的行为，然后包括你的手机啊、 LINE 啊、社交媒体啊，他常常都会关注。那但是那种其实那种关注是因为内心的焦虑跟嫉妒跟害怕，他想要控制你，他想要就是说确保他能够就是说被你所爱，所以他会用过度控制来得到你的确认。 就像这样跟这样子的女人相处，其实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容易疲惫，因为你一直不断要去应对她，一直不断的要去回应她，你很爱她，你是不会对她出轨的，然后一直不断的要在社交媒体上面让她放心。所以像这样子的女人哦，最好还是不要列为结婚对象，因为他们的那一种就是嫉妒、那种焦虑、那种没有安全感，会让你在情感上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困扰。好，那我下一部分呢，再来谈其他类型的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谈完的六种女人最好不要娶回家的类型之后呢，我们谈第七种。假设呢，你选择的是不长进的女人当结婚对象的话，那其实对你的婚姻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不长进的女人呢？就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啊、未来根本没有什么目标计划，她根本不愿意学习跟进步的女性，她们满足于现状，不愿意为自己或家庭做出一些贡献跟改变，她也不愿意支持跟鼓励男人的发展和成就。那像你要是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结婚的话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情况，因为他们对待婚姻的那种看法是有些误解的，所以他们拒绝成长。他甚至他们觉得就是老公啊，照顾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啊，然后是受良知跟责任所约束的。那婚姻的责任跟良知确实很重要，但是不要过度的夸大它的作用。一个女人啊，对婚姻的把握不是说就是仅靠良知跟责任，你得自己有魅力啊，让自己在婚姻当中就是是一个有在进步的，而不是一个约定的。那因为你们就是说在目标跟价值观上面没有一个共识，那你假设一个女人是不想要长进的话，你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很那个落差越大，就好像那个男人一直不断的在工作职场上面或是生活当中，就是随着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人路，像比如说孩子慢慢长大，孩子学习怎么照顾小孩，孩子要试着去帮孩子规划一些未来，还包括他在职场上面如何从一个小小职员能够晋升到主管阶级，然后那个领导能力的一个培养一个训练，你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可是假设你娶的那个老婆，她是很容易满足现状，她觉得反正钱够用就好了，反正就是老公赚的好够多就好了，她根本不想要就是积极努力，她没有什么样的职业目标，她对自己未来的话好像就是说也是得过且过，她根本不太想要就是进步。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是在一个不同步的位置上面成长，那一开始可能那个差距没那么大，可是随着时间差距，你们两个人的那一种就是价值观或是一些目标啊，会越差越大，包括对一些职业的期待、经济状况，常常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这样会对你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压力跟冲突。那因为这个女人她不是长进，所以她慢慢有可能她的专业技能会在职场上就是会被淘汰掉，那变成你要额外的负担多一点的经济责任，这样对你就是说财务啊，还包括生活品质会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跟那个就是不是长进的一个女人结婚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的话是压力很大的，因为老婆跟先生之间应该随着婚姻的成长而共同的就是成长，而不是你一直成长但是你的结婚的对象却不是长进。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根本后来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就是沟通的话题，也没什么事情好聊了。那这样子的话还包括你自己啊，假设你是跟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样的那种是进取心的女生结婚的话，你自己本身也慢慢的就是失去那个想要往前的动力。所以呢，为什么说夫妻夫要长进，老婆要长进，但是假设老婆不是长进，但是先生慢慢也会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说娶对老婆娶错老婆。那假设本身你是一个也是不是长进的话，或许你配一个不是长进的女人刚刚好而已，但是假设你是一个很喜欢求进步的一个男生的话，那你面对这样子一个不是长进的女生的话，你也会很痛苦。所以呢，在一个对于未来 而是要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挑战。我觉得应该有些可以在交往的时候就去聊一聊，谈一谈。那发现好像假设你们两个人在这部分没有共识的话，那你们结婚的话冲突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为结婚而结婚，而不是就是说因为你们交往已经一阵子了，然后呢就觉得已经交往这么久就应该好好就应该结婚，可是你们却始终不去谈到底未来怎么去规划，要生几个小孩子，要不要买房子，然后呢就是未来的话就是要不要有什么斜杠啊，你们完全不去谈。那这样子的话慢慢的你们就没有话题了，慢慢的你们经济就很大的落差了，包括你自己后来有可能因为以你娶的女人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学习动力，慢慢也受影响了，所以你的那个进步的幅度就落后了。所以呢娶对女人可以让你就是在事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你家庭上面，然后就是还蛮就是成功的。可是你娶错女人的话，她还把你拖垮了。所以呢娶女人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在对未来有没有共同的一致看法还是蛮重要的。这可以列为说到底她是不是一个长进的，是不是一个能够往前的一个女人。好，第八种叫做跟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那什么叫做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呢？就是说她的情绪常常就是没来由的，就是很情绪化，然后她把自己的情绪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她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然后她也不愿意，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觉察，她就把那个脾气就情绪就发泄在他人身上。那像你这样子跟这样子人相处的话就会很痛苦，因为她的情绪是来得快，虽然他事后会后悔就是跟你道歉，可是他这样子没来由的情绪大的起伏的话你会受不了。所以呢他呢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脾气，然后就是没有理由的对大吼大叫，甚至就是动手动脚，让你感到压力跟恐惧。那大部分都以为说好像家庭暴力大部分都是男生，但是其实家庭暴力的那个案例里面确实有过去有接触到一些是那个女性案例。那家庭暴力就是女生啊她并不见得是用那一种就是肢体的方式，她有可能是用言语的那种情绪的那种虐待，也是属于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那假设你跟这样子一个女生结婚的话，像比如说你们吵到最后，然后甚至就是到最后就是他甚至想要自杀，然后呢就说我死给你看，让你感到很烦恼很内疚。所以像这样就是情绪的起伏太大了，或是说他自己本身常常会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哭泣，然后对你诉苦，到最后甚至可能就是会对你有些威胁自杀，让你感到烦恼跟内疚，甚至就是他会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会生气，会对你冷漠甚至报复，让你感到很无奈跟失望。那像这种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跟她结婚，其实对你的整个婚姻是影响蛮大的。我再来看到底是有哪些那个影响呢？首先她因为就是自己失去了那个就是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空间跟自由。那然后因为他不断干涉你的生活，要求你陪伴他，然后会限制你的社交，然后你会失去自己的朋友跟亲人，然后他会就是不断的嫉妒你的关系，要求呢你要远离他们或者挑拨你们的那个感情。那你会失去自己的慢慢会失去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不断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就是无理取闹，他会贬低你的能力，然后就是他会阻碍你进步。然后呢因为他这样子的情绪管控有问题，所以你可能因为冲突之后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呢就是睡不好，隔天呢又把这些情绪带到了你的办公室。因为情绪没有在家里面消化掉，带到办公室的时候又影响到你的工作绩效，影响到你跟同事的沟通，所以呢 家里面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公事或是你跟同事的互动。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之间因为小小的情绪冲突累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然后大的情绪冲突，慢慢的就是你们的冲突越来越大。所以呢，你就发现他从一开始的有些情绪的虐待之后，慢慢的言语上面会对你有些挑剔啊，或是指责啊，或是暴怒的行为，这帮你们的那种夫妻的那种沟通越来越困难，然后你们的冲突就越来越大。所以呢，一个人的情绪 EQ 高不高，除了就是在工作之上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在那个家庭也很重要。因为爸爸妈妈要是假设他好像就是处于冲突然后情绪不稳定的话，就好像感觉就是孩子是在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家庭当中，那这个孩子长期目睹爸爸妈妈常常就是动不动就情绪来，就妈妈就会丢什么东西，然后就骂什么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孩子也会学习到，而且就是他不知不觉以为说心情不好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发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无形当中给自己心里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一开始会出现一些身心的一些症状。所以当你要是假设呢娶到这样的女性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情感跟你的身心健康也会出问题。所以要是挑一个有情绪管控的问题的女人结婚的话，她真的是会对你的婚姻品质或对你的家庭生活或包括对你的工作都是一个循环啊，都是一个连锁的效应。好，所以呢千万不要找一个就是有情绪管控问题的人结婚。这种情绪管控的话，在你们当时交往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们的稳定性或是你们的冲突就已经有出现一些端倪。那不要忽略这些在交往过程当中就是所出现的一些冲突的一些状况，它可能就是说你们有些价值观，或是说他本身有些情绪方面管控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他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是偶尔见面，可是未来要是结婚的话呢，是每天都在一起，那24小时在一起，一年365天都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它会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的工作职场方方面面。所以呢 EQ 高不高影响到家庭婚姻，还包括就是工作职场。那像这样子的人呢，在交往的时候呢，你就仔细观察，千万不要说因为爱而对他有所包容，因为他通常就是有这些情绪的问题，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有些状况，那假设他本身没有自我觉察的话，也不愿意做一些治疗的话呢，但是你却用一个爱包装说把他娶回家的话，到最后后悔就是你，因为你毕竟不是心理师，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却要承受他这样高压的一个就是情绪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还蛮影响蛮大的。那第九个就是跟你的那种家庭背景有显著的差异，虽然就是说我不要觉得说就是家庭背景就是很多人都说哈，不要就是把家庭背景当作是在选择对象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以我自己已经已婚，然后我自己看过那么多案例，确实发现家庭背景其实隐含着一种就是你们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想法看法。那假设你们原生家庭一个是很有钱，另外一个是没有钱，你们光是在一个文化差异上面或是经济差异上面，就还包括价值观上面，就差异非常的大。所以呢价值观我会觉得或是那种家庭背景最好还是不要差太多，比如说要是假设你是一个就是公交人，最好一个找一个公交人员的，不要找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的，你们光是就是想法上面就磨合很久，还包括做一些事，比如包括对教育的看法，因为就是你们家庭背景差异很大，有不同的差异，要磨合非常的久。第十个呢，就是那种就是缺乏自主性的女人。有些女人呢，就是对那个就是自己没什么看法，她也不愿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然后他总是要求男人为他做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承受，也不愿意为男人分担一些责任。他非常的就是说依赖男人，缺乏自主性。他觉得说，我既然嫁给你了，你就应该为我负责。他根本就不想要就是说好好学习，他根本就是把他自己就是带在别人身上，然后要你做为一些生活事情做负责任，然后就是要你就是做牛做马来回报他。那像这样子的女性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然后觉得就是还蛮孤单，因为她没有办法跟你有同调性的一些兴趣跟目标，她只会依赖着你，然后等你生活慢慢就没有什么样挑战跟刺激，你会开始觉得就是说那生活当中很无趣。所以呢，要娶一个就是要有想法的人，而不是过度依赖你 的女人。好，那大家要适中的不要就是娶回家的女人之后呢，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哦，那下次见喽，拜拜。

各位766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非常高兴又在跟朋友在空中相见喽。那么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些什么呢？我想我们来跟女性朋友谈一点比较私密的话题好了哦。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来评估一下，或者是跟各位来闲聊一下，然后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开始去思考一下，你到底现在几分熟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女人你现在几分熟啊？那其实女人你现在几分熟是 Joyce 目前在写的第三本书，那。在书里面，我们大概谈了非常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的工作啊，我们谈工作，谈婚姻，谈感情，谈事业，谈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各个角色的扮演，跟每一个人相处都愉快哈。所以这本书其实，在 Joyce 在写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哈。所以我想今天。Joyce 要跟各位女性朋友来分享。那当然，男性朋友我觉得也很好。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其实也让你更了解女人哈、哦。所以有时候在两性关系里面，女人总是有时候会觉得哇，那旁边的那个伴侣都不太了解自己哦。所以也许可以借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前面的这个男性朋友，让你更了解，不管是你的女朋友也好啊，或者是你的太太也好啊。好，那其实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我的书里面大概会从25岁开始谈呢、啊，然后从25岁谈一直谈到50岁。那这过程当中有分几个阶段哈，譬如说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所以你知道哈，是我的朋友都开玩笑说，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点牛排的概念哈。那其实也没错了哈，就是我想不同阶段的女性都有她不同阶段的这一个魅力，或者是不同阶段里面有一些我们所遭遇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功课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应该给自己什么样的期待，给自己什么样的正能量，让自己可以在一路上走来，然后都非常的愉快哈。好，那我刚刚提到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牛排的概念哈。那我们从25岁来聊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25岁，那么当然你可以开始去。了解一下到底25岁，我们这些过来人25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如果你现在已经过了25岁，那也许你可以去回思反思一下，在你25岁的时候啊，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你现在的影响是什么啊？那25岁这个年纪就是我们对外在环境，因为25岁大概大学刚毕业嘛哈，所以我们也刚踏入职场。那我们对外在环境来讲，大概都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啊，很多的憧憬啊，然后我们会为自己画一幅非常好的一个蓝图，然后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计划哦。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然后我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2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就也是会觉得二十五岁基本上是一个做计划的年纪啊，就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计划，但是呢，这些计划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完成啊？所以我觉得在25岁的年纪的时候啊，我觉得要逐梦踏实哈，就是你有计划的状况里面，你必须还要有怎么样去完成你的计划嘛哈。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做计划，那你都没有具体的去做，那么这个计划大概要成功的可能性，可能也是有待商榷哈。所以25岁基本上，Joyce 认为25岁基本上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一个年纪了哈。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哈。所以

梦是好的，因为在年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会做很多，对于未来憧憬的梦。好，那 Joyce 的25岁，基本上大概是我的工作的第一，我接触的第一个工作。好，那在工作里面，其实让我得到的非常多。我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以前在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广告公司的 Pub Writer 哦。那在25岁年纪的时候进入到广告公司，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呢。所以我想一路走来，我们都要很珍惜每一个阶段里面给我们的淬炼跟成长。好，那过了25岁呢，那我们就来到30岁。那30岁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那因为30岁基本上我们大概工作可能已经5年6年了。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开始也有一些想法啊，我们有一些经验，那哈，这个经验有可能是成功的经验，有可能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挫折的经验。那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个都 OK，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成功的经验或挫折的经验，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人生的养分。OK，那到了30岁，你经历过5年6年的工作经验，这5、6年来的你的人生的历练，你的朋友的关系，然后你在各种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去尝试。那30岁的时候，其实就会对我们来讲，到底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大概就会不断的做一些修正。那修正事实上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嘛，哈，所以30岁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基本上是一个修正的一个年纪，哈，就是去检视过去6年5年来，我们到底哪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再精进的，哪一些部分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再继续保持的，哈。那35岁呢？我觉得35岁，通常我们觉得女生35岁到45岁，或者是35岁到45岁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问我，其实这是女性朋友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啊。那30岁到35岁，尤其是30岁到35岁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也许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要走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可能象征的是你的身份的改变。譬如说，30岁到35岁的过程当中，很多女性会选择了婚姻。那么，当你选择了婚姻的时候啊，你的角色就会开始做一些转变。那当然，选择了婚姻，角色转变之后，第二个，接下来可能你就会为人母啊，那你就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角色就会多重的一个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会开始疲于奔命哈。那疲于奔命在你的家庭跟你的工作之间哈。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在谈怎么样让自己持家平衡，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平衡。所以很多人也就会常常听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你的这个，你到底要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哦？那如果你问 Joyce 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以上皆是。我都不太建议女性朋友。当你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你就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岗位哦，因为很多事情离开很容易，再回来就不见得会那么的顺畅哈。尤其是这几年，Joyce 在做我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那这些女性朋友，有些因为某一些存在的因素，她离开了职场。那离开职场之后，当她觉得说，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家庭也开始，他也可以开始，慢慢不要这么的，不要这么的这个事必躬亲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始觉得说他应该要重新回来工作。可是这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哦，这女性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啊、哦，可是呢，那你就会问 Joyce 说，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工作跟家庭中，我可以同时扮演好两个角色。
好，那如果这样子，其实，我就要建议各位找到你的支持系统很重要，支持系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第三次，要找到你的支持系统。那找到支持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支持系统大概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OK， 所以呢，所谓的支持系统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啊。那通常你就会疲于奔命于小孩跟工作之间。那小孩其实事儿还蛮多的哈，像我自己一路走来，我大概很清楚知道，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的孩子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功课。那这些功课其实你都无可避免，你一定要去做它。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最好的支持系统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妈妈他愿意，然后你也放心去分担一下你的照顾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比较心无旁骛的在你的工作上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来协助我们的时候，那我就要提醒各位，你必须要做一点功课，必须要去做一点评估，去找到你觉得非常好的保姆或是非常好的安亲班。那就此基本上我觉得在我最辛苦的那段时候里面，其实我都很感谢我的安亲班哈。那我在找安亲班有几个很重要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安亲班一定要有所谓的娃娃车哈。那因为这个他必须要帮我接送小孩，从学校接到安亲班，从安亲班接回家里面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善用支持系统，那善用一些外在的资源，让自己可以在你没有办法同时两个地方，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都兼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借助外力，寻求外力的协助是很重要的哈。那一路来到了40岁，我觉得通常很多女性朋友在40岁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基层的位置爬到一个可能是一个主管的位置哈。那通常40岁的女性朋友大概在工作职场上面也大概比较可以独当一面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女性主管当然有女性主管的特质哈。其实很多人在讲女性跟男性到底当在主管的这个角色上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那如果你问 Joyce 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女性有女性的特质，男性有男性的特质，所以我不认为女性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面一定要跟男人一样哦，就是我们要什么铁娘子的手腕啊，然后要什么要什么什么果决啊，这个我其实我并没我并不赞成这样子的做法，因为女性有女性的领导风格哈。那女性的领导风格里面，其实有一个事情是可能我们是比男性来的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同理心其实是比较好的哦。那当然我觉得女性主管的这个在整个领导统一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会被诟病的是，很多人觉得女性主管是比较情绪化的。那这个其实我也是我要跟各位来做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做到那个做到那个主管的位置了，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然后非常的谨慎的，让自己的情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不要让自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你家里的情绪带到你的工作上面来，不管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当你今天早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你脸上是必须要微笑的。你脸上必须要做好在这个工作上面你要应对今天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准备，要把你昨天晚上的情绪要给它忘记掉。好，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那么当然在主管的位置上面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段再跟朋友继续来做分享，我们下一段回来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回到乔医师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朋友分享了到40岁哦，那40岁可能是你开始要进入到主管的位置上面。那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主管的时候啊，其实让自己情绪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然后要让自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所以呢，不管你在前一个晚上有什么样的情绪啊，到隔天早上你必须要整装待发，好好的去把你自己的工作的状况心情调到一个最好的状况。那么呢，接下来一路来到了45岁，我觉得45岁基本上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纪。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45岁其实我们开始要进入到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更年期。那更年期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女性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很多人讲说更年期会有很多的外显的行为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在45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啊，好好的去保养你自己。那个保养其实要从是外在跟内在啊，然后要让自己外在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然后也让自己的内在是健康的哦。那让自己处在一个很这个优质的状况，是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状况，然后要善待你自己哦。那不管是开始去做一些保养哈，我所谓的保养就是其实45岁开始其实应该要开始接触一些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更年期比较愉快的一些保养品哈，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通常女性的更年可能要几年的时间啊，那怎么样让自己可以非常愉快的度过？所以4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它应该是女性的第二个青春期的感觉啊。好，那一路来到了50岁哈，那50岁大概就知天命了吧哈。然后在50岁的这个年纪里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很多事情的角度要更宽广，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个容忍的程度应该会更大，然后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事情要更能感恩啊。那我觉得50岁以后放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说有一次我的爸爸住院，然后我到医院去陪他，那他的隔壁床就住了一对住了一个老爷爷，然后大概在医院看过他的都是那个老奶奶啊。然后我在那个地方2天哈，我就觉得我就每天就看那个听到那个老奶奶在骂这个老爷爷哈，就是从他20岁开始骂起啊，就是20岁他对他做了什么事，30岁对他做了什么事，然后他这个那个的哈，就每天都在回顾他的历史，回顾他们两个相处的方式哈。那从这个事情里面，我就学到有一些领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到50岁的年纪，我们没有办法去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然后留下我们对别人的感恩哈，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大概也不会太愉快，因为你永远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所以我觉得50岁的年纪，因为在知天命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在这样的年纪里面，其实已经可以坐看云起时，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觉得50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不管从20岁到50岁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如果你问我，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要在一亩良田里面开出一朵优雅的花，哈。我常觉得女人不一定要长得很漂亮、很娇艳，但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活得很优雅。好，那优雅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知道哈，Joyce 几乎不赶车的哈，不管赶高铁、赶这个火车，或者是赶飞机，我从来不赶车这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会让我自己心里很紧张，然后应该会让自己变得很狼狈哈。所以我觉得女生优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优雅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优雅看待每一件事情。我们要优雅的去处理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哈，所以女人的优雅，那女人的你问我，那女人的优雅来自哪里呢？我觉得女人的优雅可能会来自我们过往的经验，哦，那来自我们的生活的体验，来自我们的这个对人的同理心，哈，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哟，哦。好，那当然。我们刚提到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些我们需要碰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哈、哦。那当然这样也呈现一个是什么？在每一个年纪里面，我们的风景两路的风景都不一样，一路走来哈、哦。那20岁的风景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青春、美丽、活泼、大方哈、哦。所以在20岁的青春里面，其实你应该要活出来的是去。当你有梦想的时候就去做，那30岁的时候就要活出你的韵味出来哈。那你必须很优雅的工作跟优雅的生活，那在婚姻跟家庭中去找到你的平衡点哦。那么当然，可能你得要开始准备要进入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0岁。那40岁呢就要活出智慧啊，就是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拿出你的智慧来解决哦。那如果你问我，40岁对女生来讲，大概就是一个秋收的年纪，好，因为你已经经过这个春天的这个播种啊，夏天的这个灌溉啊，哈，然后秋天哈，大概就是我们要来收获了，所以它是一个40岁，大概如果你问我，我认为是一个秋收的年纪了，哈，那当然可能。我们常讲四十而不惑嘛，哈，所以当你40岁的时候不惑的时候，当然你对于很多事情你就会有智慧去解决它，然后凡事就不躁进了，然后凡事大概就会比较能坦然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哟、哦。那当然40岁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让自己。在很多不同的关系里面，都可以跟很多人相处得愉快。譬如说婆媳关系，哈，我一直觉得婆媳关系百年以来很难解的一个习题哦，就是常常很多人在婆媳关系里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那当然，到底谁有理，其实外人也不是很清楚跟了解啊。那所以在40岁年纪里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在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在跟每一个人的互动里面，都要相处愉快。譬如刚提到的婆媳关系，我接下来是可能是你跟老板的关系，你跟部署的关系，哈，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侪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那不管在哪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都可以跟这些人相处愉快。当然，在这样的在不同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委屈我们自己哦。就是，40岁，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活出自己的一个年纪了哦。那50岁，当然就要活出坦然哈、哦。如果你问我怎么形容50岁的这个女人，我会觉得我用四个比喻好了，第一个就是如绿色青山，好，就是如青山一样，然后呢，基本上是健毅向阳。第二个部分是如山中的溪水，然后细水流长。第三是如陈年老酒，然后呢，品出风华。那第四是如一本藏书，充满智慧。所以我觉得50岁的这个女人，基本上如青山、如溪水、如老酒、如藏书啊。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讲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了哈。 那女人在谈到女人，我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不太赞成哦，就是完全因为家庭的因素，或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然后离开了工作职场，然后成为专职的这个在家庭里面去照顾家庭的人啊。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成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女人有工作，基本上就比较容易成长嘛，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一件事情倒不是只有经济这个考量而已。譬如说，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也许会比较有话聊，你跟你的小孩也许会比较有共通的话题，哦，因为毕竟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啊。人事物啊都是比较多元的哈，所以我觉得工作对女人来讲，其实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让自己在工作当中不断的自我成长哈。那在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那怎么样让自己在工作中成长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热爱你的工作。然后你要让你自己是，在工作中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哦，这很重要哈。就是那你的魅力可能来自你的专业啊，可能来自你的待人接物啊，都是啊。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没有理所当然这一件事情，哦，在工作里面绝对没有理所当然，男女都一样哦。那在工作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没有人一定要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人是在你这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出手帮助你哈，所以我觉得在工作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独立自主跟自立自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多人觉得说，女性朋友可能在工作里面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但看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了哈，那所以工作也不是饥饿哈，就是不要让你的工作变成食之无味，去之可惜。所以，对于工作来讲，我觉得可能尽力去做好它是还是一个重点哦。那我刚提到的，不要让工作成为饥饿，所以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主菜，它绝对不是甜点。也就是说，工作是要让你吃饱的，不是只是你的下午茶哈。所以，既然是我们的正餐，当然我们就要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仔细呀哈，非常的这个。有心在整个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尽心尽力，非常的努力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工作可能也是一种修行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即使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成功啊，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会不见得尽如人意。那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我们总是可能在某一些时间点上面，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对我们是比较不能理解，或者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有一些敌意的人哈。所以我觉得在碰到任何的人事物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而言，可能那个就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耐心，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让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地更柔软哈，那不断的去修炼我们怎么样在看待事情的时候，更有同理心哈。所以我觉得工作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不要太抱怨你的工作了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会抱怨，尤其是你知道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常讲说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最常的几个话题不是骂小孩，就是骂先生，就是骂老板，就是骂主管，不然就骂部署啊，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OK，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要让你的生活到处充满了抱怨，这是很重要，因为抱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哈。所以我们要比较正向的看待我们面对的问题哦。那当然，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可以输掉一切，但是你不可以输掉你的微笑。 在碰到任何的困难，在碰到任何的挫折的过程当中，保持好，保持一颗永远正面的心哈，永远正向的心，然后脸上挂着微笑，那是很重要的哟哈。好，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回到乔医师会客室。在这一段节目里面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哈，就是这个女人有三张王牌啊，这三张王牌你一定要好好的打哈。那是哪三张王牌呢？第一张王牌就是自信，啊，就是你要让自己是一个有自信的女人哦。所以基本上在谈自信的过程当中，我大概有五点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目标。你的目标可大可小，但是就是不能没有目标哦。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管是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的工作的目标，你 anyway 什么目标都可以哦。那你知道有目标，可能你就会对于你自己就会有一些计划哈，就是你让自己会走在那个活在那个 tempo 上面啊。所以基本上要有自己的目标，那目标不一定要大，不一定要小，但是就是一定要有目标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可以不做强人，但是一定要做强者啊。就我们不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女强人，可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啊。那坚强的人基本上是一个强者里面，可能是我们期待自己是经济独立的呀哈，然后可能是面对任何的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非常的乐观，非常热情的去面对啊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不仅要嫁对郎，也要入对行哈。所以在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啊，要能乐在工作哈，然后非常愉快的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跟每一个人都相处的非常的愉快。那第四个就是要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呐、啊、哈，这个基本上讲的是学习嘛哈，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去累积自己的一些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能量啊。那所以学习是在，因为当你学习，当你基本上你对很多事情你都理解的时候，当然你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有自信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对于做很多事情要比较这个专心一致了哈，然后目标要比较清楚的哈。因为很多人对女性朋友来讲都觉得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原因，然后会放弃掉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的，然后你的计划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有目标的时候就要努力去完成它。那第二张王牌是什么？叫做你的人脉。那你知道我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都告诉我说她从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后，她就完全没有朋友了。那为什么会没有朋友？就每朋友每次来约你的时候，你都不会出去，你都没有办法跟她一起出门。所以呢，人家约你一次，约你两次，第三次大概她也觉得她不想自讨没趣哦。所以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因素，因为这个身份转换的因素，大概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少哈。那所以第二张王牌就是人脉。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哈，要找到你的贵人啊，就是找到你的工作、你的职涯贵人、你的生涯的贵人啊。那这个贵人基本上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同事，都有可能哈。那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亦师亦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贵人的时候，那么相信我，你在工作上面可能就可以比较愉快，然后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比较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觉得你是有一个你是有个支持的力量的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女人一辈子里面啊，都不可或缺的朋友就是闺蜜哈。我们跟闺蜜之间基本上大概就是可以敞开心胸哈， 可以聊聊聊聊一些心事啊，在他面前骂骂人啊，在他面前可以非常放肆的做一些事情啊。那闺蜜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讲，基本上大概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带来就是苦诉苦的对象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心情不痛快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闺蜜去吐吐苦水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里面比较敏感的，应该是一个两性之间的潜规则啊。不管你面对的是男性的主管，或者是男性的部署啊，我觉得在两性相处之间，我认为中间的那个线是很重要的哈。那当然这个线就是没有办法，我也不想，或者是我也不能主观的告诉你说那个线可能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两性的关系的态度或者是做法都不一样。那这但看个人的，基本上是怎么样去个人的价值观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哈。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两性之间相处的这个潜规则，事实上是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它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不要轻易跨越的这个蓝颜知己哈。这个其实讲跟刚刚的两性的这个潜规则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就是这个男人可以有红粉知己，那女人有可不可以有蓝颜知己哈？那这个有没有答案呢？我想留给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好了。那这个也就是说，常常有人在讲说，那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纯友谊存在？那如果你问我哈，我认为男女之间只要上了床，大概要有纯友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那当然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保持纯友谊，当然我觉得这要看每一个人交朋友的态度是什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尊重每一个朋友，然后要我们常讲物以类聚嘛，所以会跟我们当朋友的人大概跟我们的个性上面其实都比较相像的。好，那第三张王牌就是心态，就是我们对事看事情的态度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啊，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就是在这边大概提出几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拼命对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必须是积极的哈，尤其是在工作的范畴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在硕士班的时候，我自己的论文的主题是去谈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那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就是说女性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常常会有一层薄薄然后看不到的障碍哈。那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个叫玻璃天花板。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女性在职场上面是居于比较弱势的，譬如说在升迁啊，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能对于公司内部他会比较，如果他今天要拔走一个主管的话，他可能会第一个会想的是一个比较是男性。那可是我也要跟各位分享啊，就是其实这一件事情不见得是存在的哈。那更多的 Joyce 的经验里面是，很多女人她没有成功是因为她不想成功。那她为什么不想成功？是因为她怕她成功之后就被冠上女强人的这个帽子就被扣上去了。所以我自己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在公司里面是非常有能力然后绩效非常好的一个女性主管，女性的基层主管。那么公司开始要拔擢他成为一个中阶主管的时候，他拒绝了，不是公司不愿意给他机会，而是他自己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会觉得在更多时候里面，如果你问我女性在职场里面有没有真的玻璃天花板，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不认为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么严重哈，像外在的环看这个讲法这么严重，至少在我周边里面，我并没有感受到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一件事情。当然，很多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有可能哈，因为很多特别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它对于这个从事者的一些要求啊，可能就不见得适合女性朋友来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是一个例外哈。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工作里面，我倒不认为一个公司里面他会真的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他就不给你机会。我倒认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太高的。那从我刚讲的那个案例里面，其实很多女人，你说她不成功是因为她不想成功。因为我们比较担心在普世价值里面，如果我今天成功了，如果我的薪水比我的老公高，如果我今天我的地位比我老公高，那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我基本上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或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一个女性它的这个规范基本上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普世价值里面就一直告诉我们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一件事情。好，可是呢，我觉得慢慢整个社会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已经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慢慢的式微。那讲这些问题，事实上是我想告诉女性朋友一件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帽子别人没有给你戴，你不要自己戴上来。别人没有这样看你，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那该你表现的时候，你就要去表现它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尤其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可能跟男人在跟男性在某一个工作场域里面要去做一些挑战啊哈。要做一些可能要做一些比赛啊哈，那这个事情其实台语讲哈，你千万唔通爱被比赛的想着你也输哈。如果我们还没有比赛就想到自己会输，那你哪来赢的勇气呢？哪来赢的本钱呢？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对于很多女性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女性来讲，就是给的建议了哈。那么当然慢慢的，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大概就会觉得说。比较想得开了，比较看得开了哈，所以呢，大概有几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哈，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结不结婚，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可以去说的哈，就是我觉得结不结婚都是婚姻是一个比较个人的选择，所以结不结婚，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珍惜自己了哈，就是。在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我们做一些某一些程度的一些牺牲。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哈，因为你的鸟儿有一天一定会离巢，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展翅高飞。那当你的鸟儿离巢的时候，只剩你自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哈？所以我觉得要做好心理的准备，那个心理的准备，其实这件事情。我大概已经准备了五年了，就是我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已经有他的生活圈的时候，就开始要准备要面临到他每可能要开始面临到你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空巢的生活里面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家庭是一个永远需要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常觉得家庭不是一个独资公司，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既然是一个股份有限，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每一个人对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想法哈，我们都必须要尽心尽力哈。那要每一个人都负担这个家庭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是我认为小孩都是上天给的天使了哈，所以我认为父母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要尽力的去教导他哈。那对于女性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家庭。被赋予的责任其实是更重的哈，因为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或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我们必须要主内嘛哈，所以呢，综合以上几点，我对于女性朋友的建议就是要好好的爱你自己，不管在任何事情，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让自己非常愉快的、非常正向的、非常正面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工作，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咯，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咯， Joyce 祝福各位在未来的一周都会幸福美满、顺心顺利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

一些回忆这样子。前几集有跟各位听众提到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他结婚生小孩了，生了一个女儿。那就刚好有聊到说有关教育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好我看到一个影片啊，然后是有关教育的东西，然后我就传给他，就顺道聊了起来，我们两个有关教育的理念。那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工作嘛，各位听众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应该都知道。那我的性质，我那个好兄弟的工作性质其实跟我以前在学校工作性质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是以前社团很好的伙伴啊 partner 合伙，算合伙也算合伙，就是一起办活动这样子。那我们理念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就对于一些学生的社团的想法啊、理念啊，或是学生自治等等之类的，我们的观念都还蛮雷同的。那就跟他聊到，刚好聊到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嘛，就聊到说他的一些可能教育的理念啊、观点这样。因为我现在蛮让他离开学校工作嘛，现在也是在做讲师的职业嘛。那因为我蛮常会接到一些课，因为我做手作的课程，所以蛮常会接到一些就是幼童的一些手作课嘛。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还蛮喜欢就是做手作的时候，是因为喜欢看小朋友做一些有关创意的东西。那其实我会很想要启发小朋友的创意，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影响的。就是我之前应该有一集有在访问我的学生嘛，那其实我也有在节目中其实也直接问他说你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的个性，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我也离开了嘛，我就说你就不用把我当老师，就当学姐，因为毕竟我是他们学姐嘛，就当做一个姐姐。你就跟我说，因为他说你觉得我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常常跟各位听众说可能我带学生的一个角度啊，我的观点啊，我的理念都是我自己在讲嘛，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学生来我的节目，想说就访问一下学生，然后验证给大家说看看说我到底是不是这样带我学生，不要都光听 My God 在自己讲。其实我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就开放性啊，就是我不喜欢去设限学生的任何想法跟理念跟事情。虽然说我会给他们一些观点嘛，跟观念，或是一些我自己本身的想法跟看法，可是我还是希望学生说，如果他们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一些思考思维，我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去说出来。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可能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其实我观察，就我的观察啦，他们并不是说没有想法或是任何的思考，而是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去表达。有时候他们就听，然后其实可能自己心里面有想法，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不敢说，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是说他不想说。其实会造就这样的不想说啊，或是不知道怎么说，或是不敢说，我觉得都是会有原因的。其实一开始我在带我刚开始带我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我的个性算会比较急吗？我觉得因为我带的学生的那个圈子是我以前也带过的嘛，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会用我以前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套用在他们的身上，我就会心里就是会有一个点跑出来说，我以前做得到，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会拿我以前我做得到的标准来看待他们。那有时候他们可能没做好，我的脾气其实就会有点上来啊，就开始碎碎念。那其实有几次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他们变得会不敢，可能不敢跟我说事情，或是不敢进来找我。

我就感觉到，学生好像对我有一点距离的感觉。虽然有人跟我说老师有威严是正常的或是什么之类，老师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可能一个威严存在嘛，可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用威严啊，或是用就是去骂啊，去可以达到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学生或者是小孩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真正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因为跟你有了隔阂而不敢跟你讲，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了解他们真正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思考点，或者他们有他们很新的创意，可是因为他们不敢讲而不敢说，然后我觉得就抹灭了那个，搞不好他是一个还不错的 idea， 我也说不定嘛。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在调整，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要跟我的学生拉近距离，虽然说可能我们年纪没有差到说很多岁，可是我还是会想说要跟学生拉近一点距离，不要说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很难亲近等等之类的。而且说真的，毕竟我跟他们年纪也算近嘛，不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有距离感啊，有时候不太好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跟我学生其实感情，我觉得后来调整到我的做法，我觉得是跟我学生之间的感情应该还算是不错啦。就算我现在离开学校，我跟他们之间可能偶尔联络啊等等之类，他们也是算很开心的。这我自己其实算自豪，其实我也很感谢这群学生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蛮多事情的。像说那时候其实像办一场活动啊或是什么之类的，有些是以前我自己本身有办过嘛，所以我对那个活动就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有时候我会把以前可能我想要做的，可能我在学生时期我没有达到的或是没有做到，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有一个期望值在他们身上。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学生跟老师，我觉得相信爸爸妈妈跟小孩应该也会有这个的期待吧。可能我自己以前学生时期可能没有做到啊，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帮我做到，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期望值。那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期望太多或是寄望太多，说可能我就会造成小孩的压力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对于抗压性好像有待加强吧。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世代的变迁的关系，跟他们现在接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造就他们现在这样的样子，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啦。那就是怕他们那时候就可能对他们有一些既定的框架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就把自己可能原本的想法我就先保留，然后我就先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先放手让他们做一次看看，因为搞不好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也说不定啊。所以我的教对于他们的教育观点就是，我让你们试没关系，你们说得出来我就会让你们试，可是你们说出来的提出来的案子啊，或是你提出来的想法，我会反馈嘛，那可能会提出我的疑问点，可是我提出疑问点呢，如果你们都能很顺的跟我提出提出就是你们的想法或是解决方案的话，我都一定会让他们去尝试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因为毕竟每一年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世代其实会有不同的观点或是想法嘛，毕竟流行什么也不是说可能我那时候流行现在会流行也不一定嘛，所以让他们去尝试一些新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且说真的，在学校我真的是觉得是学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学生，因为你做错了，就算你再怎么错，其实老师虽然有时候可能会碎碎念啊，可能念一下骂一下，可是老师还是会愿意帮你。可是有时候真的出社会了，你工作了，有时候可能做错了一件事情，你隔天就是直接不用来上班的那一种，
所以我真的觉得学生是一个最幸福的一件一个职业嘛，应该算职业嘛，就一件事情啊。读书这件事情是你当学生这件事情永远都有犯错的机会，老师在学校老师一定是愿意给学生机会啊，出社会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我相信可能如果听众有你还是学生的，可能就没办法体会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已经到职场工作的听众们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如果我现在问说，如果给你选择，你现在可以做选择，你想要直接就进入职场呢，还是你可以继续当学生这件事情，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回到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我这样问啊，就是有个机会或是可以让你回到过去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答案在我的心中其实我是愿意的，因为在学生时期我觉得有蛮多我还没有体会到，或是可能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或是我有些目标我没有做到。如果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回到过去，我愿意回去到学生时期，而且甚至是想要改变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理念，或是学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学生时期你可以学到的东西的管道其实很多，而且时间也是算多的。因为到职场了，有时候你可能想要进修或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可能时间真的会有限，或甚至说你的体力其实也会有限。可能你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然后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就是可能想要休息放松，虽然说可能想要进修，可能你能多花的时间就没到可能那么多，可能只能每天多播个一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可能是学习新的东西，而且那个真的要有定力耶。而且我觉得学习如果把它当做一件习惯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蛮家本身，可能我本身把学习当做习惯的话，我觉得是最有效率的。我前面几集也有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我前面几集听回放这样子。所以对于我的学生呢，我都是让他们保持就是有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可以去提出他们的思维跟想法。那这是我在我投入我的职场的时候带着学生，我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微的观点跟理念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会有影响我这样的教育理念啊，教育观点，我觉得应该在我国中国小那时候其实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就是可能堂弟呀、堂妹呀、表弟表妹，其实岁数差的还蛮多的，应该都有差到一轮吧，就是差到12岁以上。所以有时候变成我就是像一个老大姐，会带着我弟弟妹妹，可能给他们一些观念啊，或是带他们长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些教育的观点跟理念是我在那时候可能慢慢培养出来的吧。有时候回头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我觉得应该也是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慢慢萌芽出来的。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或是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各位听众好好的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刚刚上段节目中跟各位听众聊到说，My God 在我工作时期带学生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观点跟理念嘛。那其实我在回溯的时候想说，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其实算差的岁数算蛮大的那一种，那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影响可能有变成说我的个性变得比较是那种老大姐啊，然后照顾人的那种角色。那其实我弟弟妹妹跟我差就差不多12岁以上，平均啦、都差12岁以上。那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有一些教育的一些因子存在，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叔叔他们可能就要上班嘛，那可能就比较忙，那等于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国中，那等于我的弟弟妹妹有的可能刚小学，有的可能才刚幼稚园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对他们管教其实还蛮严的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孩子不管他的可能虽然功课不好或是等等之类的学业啊没有到很好，可是我觉得品性啊跟对待人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说，因为我那我记得是我的英文老师吧，我记得是我的国中国小那时候，我那时候英文算我所有的科目里面算比较差一点的，可能没有到很好这样子。那我老师有一次我帮老师弄东西嘛，然后我们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我的课业如果我的英文课如果没有很好没有关系，可是至少我对于一些尊师重道啊待人的一些待人的事宜那些其实很好，那他就说这些都是比任何课业还来得更重要。因为那位老师的那句话，所以就让我有这个因子存在。所以在小时候我可能我帮忙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所以对于可能他们一些跟长辈讲话啊或是一些品性我就蛮看重的。那我最记得的是有一次我的小堂弟吧，我那时候我已经高中大学我搬离开我小时候住的家，因为到台北嘛要上学比较方便。那反正就是有一次放假回去还是过年寒假暑假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的小堂弟啊正在写那个寒假作业或暑假作业吧，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就写到一半，然后我记得是写作文，然后就写到一半就说写个两行还三行吧，就说我要先放着，我要去休息了，我要去玩了这样子。那我就问号，就问他说你作文为什么要写一半去玩，为什么不把它写完再去玩这样子。因为作文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正在写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很顺的把它写完嘛，因为有时候分段写可能你会没了那个想法跟 idea 等等之类的。那我也直接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赶快写一写再去玩，这样不是玩的比较安心吗？那我就问他说你是因为什么想要先玩玩具或是先玩才写作业，而不是先把作业写完才去玩呢？我就问了这个问题给他。那我觉得他反应也蛮可爱的，就说他就很歪头的看着我，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才他说啊国小吧，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自己其实也想了想说对耶，为什么他不先赶快写一写再来玩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他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想太多，
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多问他一下，为什么他想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常常有时候可能我们大人啊，可能在小朋友做任何事情，或是做出一些可能在我们眼里看来不是对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他不乖，然后就是先骂或是先打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对待小孩因为毕竟我觉得像现在的小孩啊，跟我们可能已经跟我小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差距了，而且因为他们现在接收到的媒体啊，接收到的讯息啊，其实是比我小时候其实是更多，而且是更进步的，所以有时候他们有可能受了一些诱惑啊，或是一些新世代的一些观念的灌注，所以他们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先否定他们的思维或是他们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可以先不用否定，我就可以先问问看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在能看的东西比我们同时期的时候已经是多了太多太多了，因为现在世代真的是进步的超级无敌快， 5G 的世代耶，3C 是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可以多问一句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解，就是我想问各位听众，应该我们都有经历过说小时候可能我们问就是好奇嘛，然后问东西，然后可能问了大人，那大人是不是都会说一句就说那个什么林娜南无一摩嘴，我们有嘴耳朵没有嘴巴，不要问，这样不要多问。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常听到这句话的，可是就会一个好奇心就会在那里，可是大人又不给我们一个解答，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可能去摸索，那有时候可能摸索错方向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可能观念的不一样，或是甚至是思想会偏差，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偏差。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啊，真的觉得是要有一个不要马上否定每一个孩子的想法跟观念，而且我觉得他们肯愿意跟我们讲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跟听众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啊或是学生其实会不愿意去诉说他的想法跟他想表达的东西，要么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要么就是他们不想表达，因为可能他表达出他的意见后他觉得没有用，因为我们不会听他的意见，就直接完全否定他，然后可能久而久之他们觉得我根本就不想讲，因为讲没有用。比如说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天真或是没有太深思熟虑，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要提出来，我们一起去跟他讨论，一起去就是帮他修正他的观念，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就像跟孩子，如果跟孩子培养，就像跟朋友之间，就是让他可能他今天去上学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愿意下课回来后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一个时光。因为像 My God 本身自己是隔代教养长大的小孩嘛，那其实我在我国小那时候，其实国小国中那时候放学其实有时候是会留在教室里跟一些同学啊，可能就写写作业，然后聊聊天等等之类，然后再回家。因为回家不会特别跟长辈讲任何事情，就回到家就可能看电视或是把没有作业写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回到家如果肯愿意跟长辈讲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那是很好的幸福时光，而且我们庆幸说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在孩子做任何事情前就是先否定他的想法，就反而可以先听或是先引导他说他可以诉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
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可能别人分享他们家小孩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哭闹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思维跟想法，是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长大的过程，我少了这一块的成长经历，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我多了这个动作，对于小孩子的话，他会不会，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啊，跟想法，甚至去可以启发他的一些创意跟理念。所以我在我弟弟妹妹其实身上看到蛮多，就是我对于未来我可能在教育这个层面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那我刚刚有聊到说我为什么会蛮看重就是品性这件事情，因为有一次我弟弟他们是住，因为我们家是算住同一个社区嘛，然后他是家住一楼啊，我们家在四楼，那可能吃饭时间他就是提早上来，然后他就突然我忘记他要说要拿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去叫我阿嬷下楼去帮他拿，可是就是口气没有到很好，就是有点命令式的那种概念。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那阿嬷你把去帮我提物件啊，什么那种之类的。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命令阿嬷？然后我当下我就马上跟他说，你要拿东西可以请阿嬷陪你一起下去，而不是叫阿嬷去帮你拿。阿嬷有事情要做，又要他的事要弄，而且你这样命令阿嬷帮你拿东西，你是怎样的态度？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马上，而且我就真的是马上就是有点就是板起眼，然后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他当下有点不开心，我看得出来不开心，可是我还是念了他一顿，而且我分析，我也不是分析啊，就是跟他说，你要请人家帮你拿东西，你的态度这样是对的吗？如果我今天我这样跟你讲话，叫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么，你的心情是如何？更何况他是阿嬷，他是我们的长辈耶，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他讲话呢？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会让他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直接命令小孩说，或者是骂小孩说："哎，你这样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什么之类。"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少了一个，去跟他说为什么不对，让他们去理解。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跟人常常接触说："哎，你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这样不对。"可是有时候说为什么不对，我们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对，不然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就是不行。"可是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反效果说，我们没有跟他理解说为什么不行嘛，让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而反而直接灌输说这个就是不对，这个是不行做的。可是有时候可能长大，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会没办法去一个连结跟思想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耶。尤其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跟阿嬷讲话？他是可能是在学校啊，或是在他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这种事情，可能他们在学校啊，他们的跟同侪之间的相处模式到底怎么样？然后跟他们分享，就是去从他们分享的过程中去了解说，怎么他们遇到什么，可能同侪他们做了什么的事情，可能是不对，他们并不了解。然后从过程中知道后，然后去可能去跟他们做一个，去做一个调整，或是做一个分析，让他们去引导他们去思考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从中跟他们去聊天啊，然后进而去引导，我觉得是让小朋友就是可以更加去记忆深刻的概念跟感觉，因为他们那个都是他们去思考嘛，然后是他们自己去讲出来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我觉得会有内化的概念，因为那是从他们的可能内心深刻，然后表达出来的答案，而不是说我们给他让他吸收的答案。我觉得那种的教育方式跟引导方式，我觉得是比可能任何打跟骂来得更让他们记忆可以
深刻在内心中的。所以对于可能我到现在我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啊跟教育的观点里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演了到现在。那因为现在我也是因为离开学校工作，那我现在也是做讲师，那我讲师其实也蛮常面对一些小朋友的，因为比较长的课程就是手作课嘛，所以会面临到蛮多小朋友。那其实我也蛮喜欢运用一些色彩的东西跟一些创业东西，然后去引导孩子的一些启发。那我待会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如果不笑的时候会很有距离感的 My God 、欸、我会这样说其实是不是没有原因、欸、其实我曾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服务的服务员。那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类似像就是心灵鸡汤的那种时刻，然后互相吐吐口水那种倒垃圾的时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不笑的时候啊，他真的很不敢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好凶哦。不知道各位听众听 My God 的声音会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个性的人呢？如果你可能完全不认识我，那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你会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还有一次，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就是那种经验，就是走在路上会有那种推销啊，或是请你填那种问卷的这种经验。那其实因为我还蛮常遇到，因为我家在一个夜市附近嘛，有时候进夜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常常会有就是请你去填就是问卷的那一种。啊，我很就是有时候常常就是跟他说哦，这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旁边的店的问卷嘛，我就直接先跟他表明说我已经填过好几次，因为我就是那种在地的，已经填过好几次。那有时候就帮他们做做业绩，说好了好了，我帮你填。那有一次是因为不是疫情戴口罩嘛，那口罩戴着出门嘛，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讲话，然后我一开口，我一开口他就有点就是小惊讶，说刚刚看你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感觉你好有威严好凶哦，那可是一听你说话的时候就你个性好像还不错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常说我就是那种不笑的时候脸就是很臭的那种改那种型。可是有时候我会想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笑，应该都是板着脸吗？应该都是板着脸吧。我应该都是那种凶凶的啊，然后面无表情那种概念的脸吗？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会是这样吗？因为你平常没有在笑的时候，因为你脸没有在笑，应该就是那种比较面无表情或是比较没有笑容那种的概念，所以给人会有种距离感。那我心想说这个不是会蛮正常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笑容嘛，所以人家觉得你的距离感应该是正常的吧。所以跟各位听众小聊了这件事情。那聊到我就是我现在工作是讲师嘛，那有就是会常常会带一些小朋友，那平均年龄都差不多国小生居多，然后再小的其实也有啦。那其实我很有感觉的是有一次我在带一个手作课，然后那堂是家长其实也在旁边，就跟小朋友一起，因为小朋友那一堂小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小一点，有的好像还没有上国小，就是幼稚园而已啊，对，妈妈就跟在旁边一起上课这样子。那就是做手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位家长跑来问我，他就问我说他的小朋友啊有一个折法还是捻法就是没有跟老跟我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关系呀？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很赞赏这一位家长，我就跟他说妈妈，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呀，那都是小朋友的想法跟创意，就算跟我的不一样没有关系啊，那做出来是小朋友独一无二而且是他心目中最好最棒的一个成品。然后我也跟妈妈跟这位妈妈说，我说妈妈你好棒哦，你没有直接当下就去指责小孩说啊做错了这样子。然后那次经验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对啊， 带一个小朋友，其实你要让他去发挥他的创意，去让他启发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带一些有关色彩的东西到手作里面，尤其是那种会上色啊或是要调颜色的课程，我更爱。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去察觉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个性存在，因为美娜本身是学平面设计的嘛，那有时候对一些色彩的东西会小小的去研究一下。那曾经有看过一些色彩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以从色彩啊去了解说，诶，这个小朋友他的潜在个性或是他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个面向。曾经我问过一个学姐，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颜色，她回答我说她是黄色，可是我跟她说我觉得你是红色，这就会有差异，对不对？其实一个人的个性我觉得会有我们自己知道的跟别人看到可是我们不知道的那种个性，而且甚至还会有说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个性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个研究吗？应该不算研究，我觉得算一个可以去观察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观察人的一个个性，我常常如果初次跟玛雅刚认识的朋友，他都会觉得我很安静，就是我不会太，因为我没有那么健谈等等之类的，就是我很常说去听人家讲话，我听比起我去讲更多，我还蛮喜欢听别人去讲故事或是讲他的一些想法理念啊思维啊等等之类的，我很喜欢去听，而且在听的过程中我会去观察他这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思维或是他的个性等等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就观察嘛，然后有时候开始就去跟自己研究的一些东西去做个小小的验证，应该不算验证啊，就是说可能去对比自己观察出来的，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就像一个大数据去分类的概念一样，虽然说我们人的个性有百百种啊，每个人的兴趣其实也都不一样，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某些层面上的相同吧。因为有时候我们找兴趣相同的人啊，或是个性相同的人啊，或是他一些做法相同类似的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就是物以类聚嘛，就是有时候可能有共同喜好的或是共同理念的人会常常会聚在一起，然后反而就是会更加的对于那个话题会更多的研究啊，更深入的去讨论。就像我们一群讲师很好玩，就也是我们是聚餐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吃饭的过程中就是常常会十句离不开工作就是看到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可能讲，然后就会讲到说可以用在课程中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十分钟不要聊工作，然后就被限制，然后甚至还说谁等一下聊工作就要掏500块出来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我就蛮喜欢去观察人，所以就变成我还蛮喜欢去用一些色彩啊去启发小朋友他的一些创意。就像我前面其实提到说，我们不要去设限孩子的任何想法跟任何的创意，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思维跟想法。因为我们已经像我们大人可能已经经历过蛮多的事情，可能他很多事还没经历过嘛，可是至少比起小朋友其实经历蛮多的嘛，可是因为他们眼中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眼中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可能一些限制性的东西，或是一些思想的灌输，我们受过教育嘛， 他会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框架存在，可是因为小朋友他还没有经过那么多，所以他看到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他会表达出一些更不一样甚至更大胆的想法。不能说他完全是错，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对，可是我觉得他如果愿意提出来跟你分享的话，我觉得那是很珍贵的东西耶，因为那是我想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还蛮喜欢跟小朋友去沟通去聊天的，然后就是从一些互动中啊去看到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举动或是特殊的思维跟做法，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在教学上的一个成就感。就像我前阵子有一次上一堂课是有关科学小实验的，然后过程中有一个步骤是要帮一个物件要上色。那其实在上色之前，我就特别跟各位小朋友讲说，你们现在就是开始想象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专属于你自己的，那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颜色？你希望它是在你心目中是长得什么样？那你希望它是有什么样的颜色？如果它你想要它单一的也可以，你想要它有十种颜色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专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东西。在他们画之前，我跟他们讲这句话嘛，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们会画出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会有什么样的配色。然后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他说老师我挑出了什么颜色，因为他们是有六个颜料的颜色，然后还有个小的调色盘，那可以让他们去做配色调色。然后就一个小朋友在过程中其实就一直跟我分享说，老师我挑了这个，挑了什么什么，可能挑了蓝灰绿色啊，然后比较深的咖啡色啊，比较红的咖啡色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就我其实那时候就有发现，这个小朋友其实还蛮敢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蛮大胆去做那个跨出一步。因为那时候他们画的是一座火山爆，因为那是一个火山爆发的实验课，那画那个火山，那可能因为前面课程里面有图片啦，可是蛮多小朋友可能就画火山是红色啊、黄色啊，然后有点黑色、咖啡色等等的那种颜色之类的。可是那位小朋友他其实就帮他的火山加了蓝色，然后加了绿色，然后他说我这个很像青苔的颜色哦，等等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的个性真的是蛮有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不会被可能一些东西给限制住。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限制太多孩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让他有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成长是蛮，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不太需要给他太多的限制空间，给他观念一定要有嘛，可是我觉得可以让他有适当的空间去发展他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而从中去得知他可能他的个性啊、他的喜好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们可能可以从他的一些举动啊去了解，然后进而去引导他说出他想要什么。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啦，有个小朋友其实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家长其实就觉得他很烦，他不乖等等之类的。可是这时候就是有个人有跳出来说，他为什么会一直哭？是不是他想要表达什么？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只知道他用哭的，大人会理他。我用哭的，大人知道要理我。我知道我哭，大人会受到我的关注，所以我用哭来表示。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正确去引导小朋友，可能说他可能想要干嘛，可以怎么做。可是他因为他小时候可能就知道，我哭了有奶可以，有奶奶可以喝，有玩具可以玩，所以我知道用哭我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去告诉小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小朋友就一直用哭来表达他的情绪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然后去 观察，让小朋友适时的去表达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啦。那以上是我从我踏入教育圈以来，就是一点小小的反馈跟反思啊，对于我的教育啊、教学的一些观点啊、思想跟理念，那就简单的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来告诉 My God 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选择和你们一起反抗的魔法战这方面没事事情让你走一圈走开在你身旁能不少机会我的口罩来着那是不是让你们继续来呢 Baby 别人没问题你们来说的你们根本就会出去来买新的 Fit and Learn 如果你们不来说买就是你们会寂寞我的话来找你们来听我就买这个 Oh God 让我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